和指导员田广文分别荣立三大功，并被授予毛泽东奖章，一连被命名为白老虎连，并授予死打硬拼奖旗。这面旗帜承载着一连战士们为人民而战、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今，这种死打硬拼的革命精神仍不断激励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一无所惧，勇往直前。

0: 为有效防范化解校园火灾风险，进一步压实校园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近日，锦州市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教育局在辖区内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校园消防安全隐患，为校园安全稳定保驾护航。联合检查组深入全区七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对教学楼、食堂、功能教室、消防控制室、楼道疏散通道等关键部位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检查过程中，实地查看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材的完好情况，细致检查校园用火、用电、用气管理状况。重点排查教室、办公室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电器线路老化破损等隐患。下一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与宣传工作，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丰富校园消防宣传形式，全方位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护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师德师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近日，锦州五中党组织组织全体党员赴锦州苹果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开展守师德、清风正气、悟苹果红色连心主题党日活动。本次活动通过实地参观、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引导全体党员教师从红色廉政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筑牢师德师风防线，以昂扬姿态迎接未来挑战。全体党员在廉政展馆序厅举行重温入党誓词仪式，面对鲜红党旗，大家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坚定决心。此次誓词既是对初心的回望，也是对使命的再明确，激励全体党员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格局，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坚决杜绝急功近利行为。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一堂深刻的党性教育实践课，更是一次思想洗礼。锦州五中全体党员将以更加清正廉洁的形象和扎实有效的工作，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力量。为筑牢全校学生假期安全屏障，保障学生生命及财产安全，近日，北镇市大屯乡中心小学组织开展暑期安全工作专题会议。会上，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结合身边真实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把防范学生溺水作为宣讲重点，逐条讲解防溺水六不准，普及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的正确方式。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消防、饮食健康、网络安全、防拐骗五个内容细致科普，提醒学生外出需家长陪同，远离火源电源，不吃三无食品，文明上网，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此次会议有效提升了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家校携手绷紧安全之弦，护航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快乐的暑假。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0: 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6号，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抓实抓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锦州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1: 刘克武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凝心铸魂，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提高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水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刘克武强调，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深入实施党建引领、民生改善两个专项行动，一体推进三不腐，狠抓群腐问题集中整治，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

0: 过硬，要一体推进党的建设和全面振兴，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提升苏紧对口合作，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向上向好，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头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在全面学习、全面领会、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学习、现场研学和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同志认真研读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现场参观了锦州廉洁文化教育基地作风建设展览，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级领导干部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
1: 7月15号，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副主委李卫民出席大会并讲话。
2: 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的工作，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会议认为，过去的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紧紧锚定全市13621发展体系、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核心部署，统筹抓实思想铸魂、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组织建设、机关规范化建设重点任务。开展的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九地合作、九三林、九三名医大讲堂等特色工作异彩纷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会议指出，今后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决策部署，为助力锦州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卫民代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表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继承和弘扬九三学社优良传统，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职能作用，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九三学社的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政治准则，带领全体社员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立足界别优势，提升履职效能，传承初心，接续奋斗，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姚艳林代表九三学社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凝心聚力担使命，科创赋能启新城，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九三学社辽宁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姚艳林为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议并通过关于九三学社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市领导范丹宇、袁立、蒋立新、苏桂红出席会议。
0: 下面播放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姚艳林，副主任委员王静迪，女，专职，宋俊德，邢星，黄海龙，李安，女，杨毅，女。下面播放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迪，王强，王冠宏，

0: 王静迪，女，戴小兵，女，邢星，朱志图，刘宇，女，刘琦，刘永华，李安，女，杨毅，女，宋俊德，张彤，女，张磊，姚艳林，黄海龙，康宁宁，女，曾令达。
1: 进入汛期以来，太和区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压实街道、村级防汛责任，统筹开展沟渠清淤、隐患警示、全域巡护、灾后消杀、转移群众回防等系列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
0: 在女儿河街道西白村，施工人员正在对村内排洪沟开展集中清淤作业，彻底清理沟内垃圾、枯枝杂物，保障汛期行洪顺畅。
2: 我们组织机关干部、村干部、党员志愿者，争取在一周时间内，对我们几个受灾村开展河渠疏浚、河道清障、农田排涝、灾情摸排等工作，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儿抓好抓实，用我们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我们辖区的民生安全防线。
0: 女儿河街道还创新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河模式，通过喇叭循环喊话，劝导垂钓逗留人员及时撤离临水危险区域，从源头防范溺水事故。同时，北汤村沿街排洪沟完成全面疏浚，沟渠周边杂草堆放杂物全部清理完毕，大幅提升路段排水能力，避免雨天积水险情发生。
3: 女儿河街道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决打赢防汛主体责任，持续以时刻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做好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河道点位巡查排查、转移群众安置保障和24小时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确保每次汛情不亡一人，以过硬的举措守牢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底线。
0: 太和区新民街道坚持防汛处置与善后保障同步推进，做实做细全链条防汛举措，各村集中力量开展沟渠清涛疏通，打通排水堵点，提升片区积水排放效率。降雨过后，工作人员对村内低洼积水点位、公共区域撒布白灰开展消杀，抑制蚊虫滋生，阻断病菌传播，严防汛期次生卫生问题。针对前期暴雨预警期间转移安置群众，街道干部下沉温屯村，逐户上门回访，细致询问村民生活状况，反复叮嘱汛期避险常识，持续做好转移群众兜底保障工作。
4: 台风八威过境后，新民街道按照市防汛指挥部工作要求，开展雨后善后工作，对辖区内6条河流清淤疏浚，组织各村清运积存垃圾，降低蚊虫及次生灾害风险，并回访转移群众，做好心理疏导。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开展全域消杀，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有序开展。
0: 当前仍处于汛期关键阶段，降雨等极端天气风险依旧存在，太和区各街道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变化，以靠前防范、快速处置、贴心保障的务实举措，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安稳度汛，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5: 台风八威外围云系影响过后，为及时掌握市场物价动态变化，近日国家统计局锦州调查队辅助调查员深入市区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第一时间开展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查工作。
0: 在我市一家大型生鲜卖场，调查员手持 PDA 移动采集终端，与营业员细致交流，逐一核对录入果蔬商品实时售价，精准记录物价变动信息。数据显示，本次采价日监测的26种蔬菜品类中，有14种蔬菜价格较上一采价日5天前出现上涨，平均上涨 5.1%， 白菜、菠菜、韭菜等价格涨幅明显。此调查涵盖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衣着、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等8大类居民消费支出，涉及1483个规格品、6796项调查数据，全面覆盖我市居民消费方方面面，真实反映市场物价运行情况。全队始终立足统计调查轻骑兵职能优势，围绕国家宏观决策和人民群众需求，深入一线走访调查，采用统计云、 PDA 联网直报等现代化统计调查方法，用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统计数据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6: 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报送及时准确的市场价格数据。

0: 为地方党委政府研判灾情影响，统筹民生保供，科学施策处置，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切实发挥统计服务在保障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
1: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金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三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2: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3: 一端在手，尽览天下风云，一网相连，情系百姓民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上线一年多，全国布局52家服务站，集新闻、政务、服务于一体，让地方声音传得更远，让便民服务落得更实。平台以北极海为名，承载向海而兴、放眼全国的发展雄心。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从渤海北汉出发，链接全国与未来。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0: 级进化，
1: 超级听诊器。
0: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进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4: 超级任务完成，
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6: 上课，
7: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不论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去的情泪都是心碎，余念不堪，仇深的多寄起舞，看清你眼睛都是泥。

0: 是关于我妹妹的吗？公子，公子不要误会了，是子清说在扬州见过我妹妹，碰上扬州捕头，便留心问了两句。
1: 哦，不是在听什么江湖故事吗？你很想听是不是？只可惜本公子现在没有一点想说的兴致。我提醒你，不要因为你的自作聪明而惹得前功尽弃。你要是装，就给我装到底。至少让我觉着你还是听话的。如果再这么不安分，别说我不帮你找什么劳什子的妹妹，就算你自己想找，我都会让你这辈子都找不到。

0: 哎呦，姑娘现在不见客，你要是硬往里冲的话，这不是为难我吗？
1: 我就见他一面，跟他说句话。
2: 这是谁在这儿撒泼呀？哟，这不是石家三少吗？怎么今儿个马儿喂饱了，有空出来闲逛啊？三少爷被人拒之门外，想必心中一定怒火中烧。拿去，这个借你凉快凉快。
1: 我怕沾染了你那污浊的习气。
2: 哼，那三少爷现在又身在何处呢？要说这扇面嘛，还是秋雨姑娘亲手为我描画。本以为三公子会求之不得，没想到并不稀罕，那就留给我自己慢慢享用了。
3: 石公子，我们家小姐叫你以后别再来找她了。
2: 三少爷见谅，秋雨姑娘陪了我许久，想必人也乏了，你总得让人家歇息歇息吧。走，要不要我捎你一程啊？
1: 不必，
2: 那可就太可惜了，本想带着三少爷再去看出好戏。走了。
0: 石公子，请回吧。

0: 小姐，这个三少爷终于走了，他还真是难缠，夏妈妈费了好一番唇舌才将他打发走呢。小姐，赶紧喝药吧，身体还没好全，又被那个慕容公子气成这样。小姐，你是真的不打算再见三公子了吗？其实这奥龙堡跟慕容世家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你要是真的能跟三少在一起，还真不错呢。
1: 多嘴，在你眼里，我也是那种攀龙附凤的风尘女子，是不是？
0: 小姐，别生气，

0: 但不是这意思。
1: 算了算了，不怪你，是我自己不识时务，你又何尝说错了？小影，你把我那件外披取来。

0: 小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你不必跟我去了，我一个人倒也清静些。
0: 可是你的身体还没完全好透啊。小姐，
2: 这又怎么回事啊？这
3: 怎么回事啊？说是今日开张，眼看吉时都要过去了，怎么奥龙堡的银铺子还没开门迎客呀？
4: 是，原以为有奥龙堡罩着，往后这盐生意好做了，这怎么还……
3: 哎，我估计啊，这事没那么简单啊。
1: 怎么着？
3: 他们没货
4: 啊？啊？怎么会这样？
5: 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3: 不就是上次官府缉拿四盐吗？十二少爷一家伙把整船的四盐全扔到河里了。你们想想，这盐要是入了水，早就化得没影了。他们哪还有盐给我们呀？
2: 哎呀，谁说不是呢？哎呦，小号的老主顾们都在铺子里等着我回去放盐呢。
1: 这个怎么
2: 办？你说这盐万一提不出来，你说我这生意是做还是不做？
1: 哎呀，是啊，
4: 这要是不开张，咱们的生意全都泡汤了。这做还是不做呀？
6: 快点快点啊，装好了，快点。哎，福晋
7: 啊，
6: 你干嘛去啊？你来的正好，今天是观音菩萨的出家日，我一会儿要去庙里烧香，可是现在忙走不开，你能不能帮我先跑一趟去送点香油钱？我忙完了就过去。
7: 好，
6: 来给。
7: 行，这就去。
6: 哎，福晋，观音庙在这边。

0: 无忌，我已经叫人把包里平日用的盐全都送到铺子里去了。好，但这也是杯水车薪。不管怎么说，总得去跟各位商家说清楚，先稳住他们。
1: 好。
2: 等一下，无忌，我认为同事做生意的人都不容易，钱财没了还可以再赚回来，若是伤了人情，就很难再补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次应该包赔人家的损失。
3: 诸位，诸位，都等米下锅呢吧？
4: 是不是啊？你们是不是都受了奥龙堡的虚员恫吓了？怎么，他们没盐卖给你们？我这儿有啊，念在都是老主顾的份上，我就帮你们一把。
5: 走，到慕容公子那里提货去。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你怎么没跟我知会一声？
1: 二少爷有礼吗？
0: 今日是严浩开张的好日子，老张，快请客人们进去喝杯热茶。
2: 可，二少爷，就算在这干耗着，可也提不出货来呀、啊。
3: 这有货没货呀、啊？这。
1: 是二少，如果你这个时候能给他们来上一杯加了盐的凉白开，那他们才高兴呢。你的水越咸，他们的心里就越甜。
0: 诸位啊，稍安勿躁，自管进去安心喝茶，我吴痕必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4: 来，各位老板里边请。请。
5: 我们回去做生意去。走。
0: 慕容公子，你这抢生意都抢上门来了。
1: 哎，两厢情愿的事儿怎么能算抢呢？
0: 慕容公子似乎忘了一件事情，如今官府正到处抓私盐买卖，这风声可紧得很呢。我想慕容公子总不至于傻到自投罗网吧。
1: 你怎么就断定我手中一定有盐呢？即便是有，我不作为商卖，你又拿我有什么办法呢？
0: 是，慕容公子要是说那些盐是留在家里自己吃的，那官府也奈何不了你。可是我就要替你担心了，吃那么多盐对身体可不太好啊。这同样是盐，在我们奥龙堡手里和在你慕容家可就不太一样。
1: 史无痕，

0: 说了半天，反倒成你帮助我了。
1: 哼，怎么样？要不要我们奥龙堡帮你个忙啊？家里囤了那么多盐，怕是资金也周转不过来了吧？
0: 好，那咱们就按市面上的价，3贯钱1斤。
1: 1贯钱3斤。慕容公子，像类似这种变废为宝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啊。公子可自去盘点库存，我稍后派人来拉货。诸位，
2: 二公子，
1: 诸位在此安心喝茶，你们要的货再过半个时辰就要到了。
3: 啊，是吗？
4: 是吗？
2: 太好了。
1: 还有，为了聊表与诸位初次合作的心意，我们奥龙堡决定把价格再降一下。原本是1贯钱3斤，我给诸位1贯5斤。
2: 哎呀，好，
5: 这太好了，
2: 太好了。

0: 菩萨，不管秋雨上辈子造下了什么业障，就报在我一个人身上好了。多大苦痛，秋雨也愿意承担。但求您保佑妹妹一切平安，保佑我们姐妹能够重聚。等到那一天，我也再无牵挂。只要菩萨不嫌弃，秋雨愿了却尘缘，日日焚香诵经，与青灯古佛为伴。
1: 奥龙宝列为施主，慈悲为怀，数十年如一日，供养菩萨，维护寺院，功德无量啊！
2: 哈，这是我们分内的事情。从小大哥就教育我们，要懂得敬法敬僧，积德行善。
1: 老尼回日夜为大宝主、大夫人念经祈福，求观音菩萨快快让大夫人早生贵子。
2: 好，那我就带大哥大嫂谢谢师太。我大嫂会亲自过来祈愿的。哎，师太，我能去后院许个愿吗？听说在那里许愿的话，能将愿望传达上天，并且能将以实现，这是真的吗？
1: 假作真实，真亦假；真作假实，假亦真。一切为心所造。不过施主若是有难于人言的，可以跟那老树说说，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解答呢。

0: 空心石。
1: 喂，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2: 三少爷，
1: 你能听到我说话？啊，你真的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师太说，你可以帮我解答一个问题，可是我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我遇见了一个女孩子，自从我遇见到她那一天，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牵动着我的心。可是我看着心爱的她，却感觉是咫尺天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每次叫我拒之门外，她连一次表白的机会都不给我。难道是因为她的身份，还是她不知道我很在乎她？或许她是不是已经有心上人了？

0: 刚刚那些话你都听见了？为什么这几日你不愿见我？
1: 你是堂堂奥龙堡的三少爷，风华正茂，何必来这风月场与我秦秋雨来往呢？
0: 秦姑娘，我没有轻贱你的意思。秦姑娘，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1: 秋雨有什么资格来嫌弃三少爷？
0: 秦姑娘，你别这么说。前些日子姑娘问我是否只想交个朋友而已，我回去后好好思考了一番，我对秦姑娘不只是朋友的情谊，我是真心喜欢秦姑娘，就像男人喜欢女人那样，更像我大哥对待我大嫂，想要厮守一辈子。你笑什么？
1: 秋雨从未听过一个男子像三少爷这样表白情意的。
0: 男子汉大丈夫，心里话想什么我就要说出来，说出来我就要负责任。
1: 这么多年秋雨听过太多的表白，或娇柔造作，或拐弯抹角，或龌龊轻薄，三少爷的这番话倒显得弥足珍贵。只是三少爷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家人不同意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家里人都是通情达理之人，况且我现在这么大了，沙场我也出入几次，我说什么我就要做什么。
1: 如果他们嫌弃秋雨的出身呢？
0: 那我就把秦姑娘的优点讲给他们听，直到他们接纳你，同意我们在一起。
1: 如果这么简单便真的好了。
0: 不管再辛苦我都会坚持的，况且我还知道有一个人他一定会帮我们。
1: 谁？
0: 我大嫂。
1: 石夫人？
0: 对，我大嫂是天下第一等爽气之人，她要知道我对秦姑娘的心意的话，她一定会答应的。秦姑娘，请你以后不要再将我拒之门外好吗？
1: 只怕秋雨身不由己，时候不早了。
2: 雨蝶，
0: 别，你可千万别去。
2: 没事儿，
0: 我改天再来啊。
2: 没事儿。
3: 我知道你最喜欢竹叶子，就把它们绣成一个荷包，这样你经常带在身上，就能经常的想起我。
1: 哦，
3: 你要带哦。那我先走了。
4: 以为自己是大家闺秀，仗着那点可怜的清白就漫天要嫁，别到最后啊被采花贼一文不给的拿了去，那可是人才。
1: 何必跟他们计较呢？同是天涯沦落人，谁也不比谁命好。
5: 小姐，你心也太善了吧。
1: 其实他们又何尝说
6: 衙门去了好几回了，他们呢不愿了事，说什么没线索。
0: 这帮没用的官兵平日只会搜刮民脂民膏，到了真用他们的时候，他们全成了一堆废物，连一个下流的淫贼都抓不住。
7: 您玩会儿？
8: 好。

0: 时，满载小学六年的成长与收获，怀揣着对中学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美好期许。近日，国和小学举行六年级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回望六年朝夕相伴的校园岁月，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笑言，来自解放小学五年七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心十足。国民党军包围小院后，用猛烈的火力向屋内射击，战士们不惧敌人凶猛的攻势，与国民党军斗
2: 形势，引导全体党员教师从红色廉政文化中

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着？
1: 孔明庙借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事忘却，离去的情侣当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寂，起舞困，轻盈，眼睛都是泥。

0: 白师爷，您别忘了，当初李兴大唐就是毁在皇朝那个私盐贩子，那个小小的毛贼手里了。
1: 你，大人咬钩了，好一条大鱼啊！恭喜大人！嘿，
0: 来来来，来。
2: 慕容公子啊，
0: 嗯，
2: 钓鱼呢我是生手啊，正如我初到这芙蓉城，对这里的情况并不了解一样，还需要像慕容公子这样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的能人相助啊，方可钓的大鱼啊。
0: 大人所说的本地情况指的是傲龙堡吧？
2: 几个回合下来，这傲龙堡的确成了我的心腹大患。只是这钓鱼的道理与处世之道并无二致。首先要做到心平气和，收放自如，不计较一时之得失，孰成孰败那倒也无妨啊。
0: 大人运筹帷幄，目光远大，慕容复自愧不及。大人有什么指教，在下洗耳恭听。
2: 现在还不是跟敖龙堡较劲的时候，孰成孰败还未见分晓，并且这时日还远着呢。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只要我们抓住傲龙堡的死穴，然后给他轻轻的一击，他不倒都不行啊。
0: 大人英明，傲龙堡最傲人最稳固，也是赚钱最多的地方，乃是西北边陲的数座金矿银矿，每年的收益能占到傲龙堡的七成以上。大人应该知道，如今矿业大多收为官办，只有少数没有收为官办的，除了交纳税赋以外，还必须要有朝廷派驻的督官。这督官嘛，虽然官职不大，却多被矿主们供奉，真是收益良多呀。还有一条是最最关键的，这些督官的品级最高的也才从六品，
2: 品级不高啊，
1: 换个从六品的小小督官还不容易啊。到时候我们家大人身后自会有人帮忙。
0: 这朝廷派驻的督官有两个作用，一为矿上的安全，二为税赋。大人应该知道，矿上的安全出了什么问题，应该不会有人说什么，若是税赋出了一丁点问题，就要被封矿。随便封他几个月的话，我想再大的家业也吃不消吧。
1: 把矿场督官换成咱们自己的人，然后再好好查查他们的账啊。
0: 到时候就算傲龙堡自己的账没有问题，咱们随便塞给他一本假账，包他吃不消。

0: 头，慕容公子送了我一条大鱼，我也要送你一个礼物啊。
1: 那可要多谢大人了，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呢？
0: 一条小虾罢了，就当是大餐前的开胃菜啊。
1: 哦，多谢大人。
2: 三妈妈，
3: 嗯，
2: 一个月的银子。
3: 呸，三公子今天要见谁啊？
2: 明知故问，我当然是要找秦秋雨秦姑娘了。
3: 哎呀，真不巧，呸，她今天不在。
2: 啊，那秋雨她什么时候回来？
3: 那我哪知道啊。
2: 她去哪儿了？
3: 慕容府，慕容公子那儿。
2: 她去慕容府？那他是自愿去的吗？
3: 哎呦，我的小祖宗，你就别碍着我做生意行不行？看见没有，看看这万花楼，咱们秋雨是万花楼的姑娘，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去见谁到谁家哪有愿意不愿意啊，得靠钱说话，知道不？你要是喜欢我们家秋雨，那就拿银子来，只要你出得起价钱，甭说一面，就是成天成夜陪着他，我也没有半句废话。
2: 可现在城里的采花贼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1: 居不远，与市集又隔了一小段距离，疯传衙门要择地起造瓦市，大人莫不是就在这里？
0: 生意人就是生意人啊，
1: 正言顺才是，既能顺利地得到手，又能不让别人挑出毛病。

0: 还有他们二位以及刚才那三位的账，都算在我慕容复的账上。
1: 谢谢公子。
0: 哦，今日出来的匆忙，忘记带钱袋了。
2: 大爷，
3: 告辞，
4: 告辞。
5: 既能除掉飞贼，还能得到一块宝地，可是一举两得呀。
3: 这个毛贼手到可擒，这瓦事我们李家是要定了。
2: 哎，你可这不是让他自投罗网吗？
3: 那我去。好歹郡营里的围剿之术和咱们堡里的联防操练可以派上用场。
4: 这么大的阵仗，恐怕十里之外就能听到动静，采花贼是不会出现的。
6: 其实贼和老鼠很像，看见饵。
0: 自作聪明，反倒害了自己的女儿。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原想由我假扮成小姐在屋里捉贼。
8: 晚上，今天晚上可就看你的了。
7: 是。
9: 这瓦市一事，奥龙堡会不会横插一杠子呀？我看那十来。

0: 年里，在全面学习、全面领会、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学习、现场研学和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同志认真研读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现场参观了锦州廉洁文化教育基地作风建设展览，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级领导干部、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
1: 7月15号，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副主委李卫民出席大会并讲话。
2: 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的工作，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会议认为，过去的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紧紧锚定全市136921发展体系、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核心部署，统筹抓实思想铸魂、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组织建设、机关规范化建设重点任务。开展的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九地合作、九三林、九三名医大讲堂等特色工作异彩纷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会议指出，今后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决策部署，为助力锦州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卫民代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表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继承和弘扬九三学社优良传统，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职能作用，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九三学社的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政治准则，带领全体社员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立足界别优势，提升履职效能，传承初心，接续奋斗，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姚艳林代表九三学社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凝心聚力担使命，科创赋能启新城，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九三学社辽宁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姚艳林为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议并通过关于九三学社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市领导范丹宇、袁立、蒋立新、苏桂红出席会议。
0: 下面播放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姚艳林，副主任委员王静迪，女，专职；宋俊德、邢星、黄海龙、李安，女；杨毅，女。下面播放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迪、王强、王冠红、王静迪，女；戴小兵，女；邢星、朱志图、刘宇，女；刘琦、刘永华、李安，女；杨毅，女；宋俊德、张彤，女；张磊、姚艳林、黄海龙、康宁宁，女；曾令达。进入汛期以来，太和区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压实街道、村级防汛责任，统筹开展沟渠清淤、隐患警示、全域巡护、灾后消杀、转移群众回防等系列工作， 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

0: 在女儿河街道西白村，施工人员正在对村内排洪沟开展集中清淤作业，彻底清理沟内垃圾、枯枝杂物，保障汛期行洪顺畅。
1: 我们组织机关干部、村干部、党员志愿者，争取在一周时间内，对我们几个受灾村开展河渠疏浚、河道清障、农田排涝、灾情摸排等工作，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儿抓好抓实，用我们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我们辖区的民生安全防线。
0: 女儿河街道还创新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河模式，通过喇叭循环喊话，劝导垂钓逗留人员及时撤离临水危险区域，从源头防范溺水事故。同时，北汤村沿街排洪沟完成全面疏浚，沟渠周边杂草堆放杂物全部清理完毕，大幅提升路段排水能力，避免雨天积水险情发生。
2: 女儿河街道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决打赢防汛主体责任，持续以时刻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做好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河道点位巡查排查、转移群众安置保障和24小时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确保每次汛情不亡一人，以过硬的举措守牢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底线。
0: 太和区新民街道坚持防汛处置与善后保障同步推进，做实做细全链条防汛举措，各村集中力量开展沟渠清涛疏通，打通排水堵点，提升片区积水排放效率。降雨过后，工作人员对村内低洼积水点位、公共区域撒布白灰开展消杀，抑制蚊虫滋生，阻断病菌传播，严防汛期次生卫生问题。针对前期暴雨预警期间转移安置群众，街道干部下沉温屯村，逐户上门回访，细致询问村民生活状况，反复叮嘱汛期避险常识，持续做好转移群众兜底保障工作。
3: 台风八威过境后，新民街道按照市防汛指挥部工作要求，开展雨后善后工作，对辖区内6条河流清淤疏浚，组织各村清运积存垃圾，降低蚊虫及次生灾害风险，并回访转移群众，做好心理疏导。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开展全域消杀，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有序开展。
0: 当前仍处于汛期关键阶段，降雨等极端天气风险依旧存在，太和区各街道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变化，以靠前防范、快速处置、贴心保障的务实举措，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安稳度汛，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4: 台风八威外围云系影响过后，为及时掌握市场物价动态变化，近日国家统计局锦州调查队辅助调查员深入市区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第一时间开展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查工作。
0: 在我市一家大型生鲜卖场，调查员手持 PDA 移动采集终端，与营业员细致交流，逐一核对录入果蔬商品实时售价，精准记录物价变动信息。数据显示，本次采价日监测的26种蔬菜品类中，有14种蔬菜价格较上一采价日5天前出现上涨，平均上涨 5.1%， 白菜、菠菜、韭菜等价格涨幅明显。此调查涵盖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衣着、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等8大类居民消费支出，涉及1483个规格品、6796项调查数据，全面覆盖我市居民消费方方面面，真实反映市场物价运行情况。全队始终立足统计调查轻骑兵职能优势，围绕国家宏观决策和人民群众需求，深入一线走访调查，采用统计云、 PDA 联网直报等现代化统计调查方法，用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统计数据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5: 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报送及时准确的市场价格数据，为地方党委政府研判灾情影响、统筹民生保供、科学施策处置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切实发挥统计服务在保障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

0: 难道你也想抓住此人吗？本来与我呢是无甚相干的，可是为了有些人，我不得不除掉这个祸害。啊！
1: 慕容公子，看来你是想上演一。
2: 天色都这么晚了，一个人要出去的话，会很不安全的。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吧。嘿，看来小影还真是占了秋雨小姐的光啊。那小影就在此谢过三少爷了。
0: 你们几个注意观察。
3: 反倒不能和好姐妹谈谈心了吗？
0: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担心秦姑娘。
3: 秋雨谢过三少爷的好意。
0: 你也看到秋雨现在无恙了吧？不是，那个淫贼他……
4: 三少爷，
0: 他来做什么？说是什么来还玉佩的事儿？胡闹！这个石无界，简直是唯恐天下不乱。果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赛牡丹对他说了什么？

0: 少爷。
1: 行了，别哭了。
0: 三少爷，三少爷，三少爷，三少爷，你醒一醒啊！三少爷，来人呐！
2: 子君姑娘，
3: 秦姑娘，打扰了，子君来找你有些小事儿，
2: 快请进吧。

0: 这事儿与他犯案有何相干？
1: 柯建雄，你为什么是单单对这红衣女子下手？
2: 大人，这是小的一个嗜好，喜欢。<笑>慕容公子，不要辜负了本官对你的期望啊！
1: 大人放心，慕容必然不敢枉费大人的一片苦心。
2: 嗯，
1: 我定当倾尽全力，将瓦氏。 办得有声有色，也好。
3: 他怎么伤成这样了？吴恒哥哥，他还能好吗？
4: 放心吧，老三能挺过去。

0: 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湾了。猕猴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年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猕猴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0: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人的化石，
1: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边知道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历史，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啊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就行，弄湿土就找个那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哦，这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5: 拿刷子刷一下。
3: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这头已经没有了。
3: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
5: 在。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5: 它都是食草类。
3: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类一般 石头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

0: 弯曲一点，因为它石头很多时候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1: 奔跑发力是吧？
0: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1: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0: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2: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0: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蜜啊，刚才能看着，这个这么大小的，然后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的。
2: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复名复的趋势，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3: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就是咱们在武功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0: 哦，
3: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这个挺奇怪的。
4: 夏季，
3: 对啊，它
4: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3: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4: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3: 对这个
4: 猎杀他们，
3: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人，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4: 嗯，古人。
3: 嗯，对。
4: 猎杀马的人。
3: 就对，叫猎马人。
4: 哦。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5: 那边不能走，
6: 这边
5: 慢点，
6: 他挺好，
5: 你慢点。
7: 这个动物之前还没见过，真的。

0: 不好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的十多二十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得叫外来的火种，就是比较好像一些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是呢，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是慢慢就进化过来的。
2: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0: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的。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梆梆硬的。
1: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0: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
2: 坦臣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的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3: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卫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4: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3: 对，灰烬城至少就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个
2: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3: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个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生命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着，就是这个正是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那边发吧，这个扩散。
2: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3: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5: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里的菜，腊肉馅蒸出来。腊肉腊肠都是从我南方的，是自家里的油，是自家里灌的，都是他们的油。在外面也没空，就是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咸菜啊。

0: 亲戚老是整整的。你自己这样整菜，
1: 这明天一会就好了。
2: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1: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3: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2: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儿，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你家没找到，再找一遍，和那个蜜蜂颜色差不多的蜜蜂很难找，还没找到。

0: 在这环境差不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
1: 你必须要给他们分完七八角的，不急不绞掉啊。
0: 我们先会分家，
1: 不要人家分家形式，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工资没有了。
2: 主要通知秘书就是分完，
1: 他飞不出去，那个小秘书就不会跑。
3: 因为跑一些分完，又跑一些秘书走。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的。
4: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5: 这个蜜多钱一斤呢？
6: 那个袋鼠蜜啊？
5: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6: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20。
5: 20。
6: 嗯，我们三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仅是仅仅
5: 看上去很实在
6: 的。他60岁了。
5: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蜂蜜。
6: 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追着花走，就叫追花仔。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5: 好大的学问。
6: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5: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种子都大大的，都是采蜜来的。
7: 就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6: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不是上的籽，上的粑粑，它是蜜蜂吐出来的。
5: 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6: 哎。你看它四五年一把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动了。那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它妈展翅飞去了。
5: 是的，
6: 展翅飞出去了。
5: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6: 马上过来，你再过来。蜜蜂呼呼的，
5: 这还是影响它哈。
6: 影响它的交通。
5: 对。
6: 两家人在那一直不转的，看
5: 着。啊，他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6: 他不串门，这一层不有个蜂窝板吗？蜂窝都在下面转，才来。
5: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6: 蜜在上面。
5: 啊，蜜在上面。
6: 下面怎么才来？
5: 啊，才来。
6: 嗯。
5: 把这小蜜蜂。嗯。它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6: 嗯，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水跟人家水都不一样，你看，粗糙得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不。
5: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些事
6: 儿，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5: 哦，
6: 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5: 哇，好厉害啊！
6: 他连第四医生都手术。
5: 啊，工程，挺好的。
6: 怎么讲？
5: 这生活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4: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

0: 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1: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那看这，
2: 它就是这里的，怎么就是这里小，还有点红色，我们家这个豆。
1: 怎么会找蜂呢？
2: 他的心情没办法选择了。
1: 你说那些人的话是吧？
2: 现在要来修筋。
1: 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混乱得很。他过个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0: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1: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了。

0: 开花的都谢了，
1: 你谢一年。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3: 叔叔，你用那药一下吧，哦，慢慢干啊，你那还没出
4: 现。小三，啊，带你孙子，过来遇人时就熟悉了，出去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着，一到明年就联系保持着。
3: 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朋友，我们两个孩子也都亏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
1: 有多少女的哦？
3: 我们俩来不知道，带了多少棉袄、棉裤，就冷了，东北冷。跑到那个棉袄跟棉裤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背，一直背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3: 辛苦的时候还不好，尽辛苦苦干下来的就是事业。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洛阳小学举行七彩童年梦飞扬，舞台西为我绽放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展演活动；锦州医科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学子们与校园师友同窗一一告别，开启人生新的征程；国和小学举行6年级毕业典礼，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死打硬拼讲起；

0: 近日，洛阳小学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展演活动如期举行。这次活动以“七彩童年梦飞扬，舞台西位我绽放”为主题，邀请多所学校、共建单位及家长代表观看。全校师生和社团参与演出，展现了学校的优秀素质教育成果和师生们动人的艺术风采。
1: 这次活动通过家校社联动，邀请临河区教育局及周边多所幼儿园、派出所、社区街道等共建单位领导，以及全校各班家长代表，共计约350人观看演出。学校操场上，夜晚微风习习，展演活动在充满活力的开场歌舞中正式开幕。本次艺术节展演共有21个节目，涵盖歌舞、器乐、戏曲表演，乃至创意时装秀、东北秧歌、英文情景剧、亲子相声等多种艺术形式。
2: 这场活动既是我们艺术教育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特别的家长进校园活动。家长们走进校园，近距离感受孩子们的成长与快乐。家长们会看到，从管乐合奏到花样跳绳，从时装秀到课本剧，还有师生同台的歌舞串烧，每一个孩子都站在舞台中央，真正成为主角。
1: 晚会总时长约90分钟，在师生家长共同设计下，节目形式异彩纷呈，极为丰富。舞蹈有歌伴舞、街舞、芭蕾舞、拉丁舞，器乐表演则包含管弦乐、葫芦丝合奏、竹笛合奏等多种乐器。有些节目如小提琴合奏《小城夏天》为师生共同演奏，相声《父与子》、对唱节目《如愿》等则为亲子共同表演。通过节目设计，让学生们作为演出西位，展现他们的表演才能和艺术功底，体现家校共育理念。
3: 本次校园大型文艺晚会是学校全体师生用心筹备的一场盛会，整场晚会节目形式十分丰富，涵盖歌舞、器乐、体育、相声、戏曲等多种内容。台上的每一份精彩都藏着孩子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学校一直秉承着让学生站在 C 位的理念，所以学校也希望以本次晚会为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敢表达，在舞台上散发出自信的光芒。
1: 活动中各种特色节目是演出最大的亮点，创意时装秀《炫酷潮童》由孩子和家长共同设计演出服装，采用多种环保材料，孩子们的服装在舞台灯光下华彩闪耀，灿若云锦，时尚动感又活泼可爱。以及英文情景剧《英译嘉年华》、葫芦丝合奏《阿瓦人民唱新歌》、向云端管乐与竹笛合奏、花式跳绳等，全面展示了学校的艺术教育教学成果，展现出学生们活力四射的青春风采。
4: 今天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既激动又紧张。这次晚会我一共参加了4个节目，我很开心，觉得自己很棒。排练过程中，我和同学们一遍遍练习打磨细节，付出了不少汗水，演出成功了。我由衷觉得所有努力都特别值得。今天我也欣赏到同学们各式各样的精彩表演，场面特别震撼，十分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舞台，让我们展示自己，感谢老师们耐心指导。今后我会积极参加更多校园活动，锻炼自己，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校方表示，这次展演活动通过全面展示学校艺术教育教学成果，践行让每一个孩子都站在舞台中央的美育理念。演出中以C位属于我为主题，突出以学生为表演主体，鼓励孩子们勇于表达自我，营造阳光多彩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家校社联手共同打造艺术节氛围，展现七彩童年魅力。
2: 我们始终坚持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今天他们用歌声、舞蹈、自信的笑容告诉我们，童年没有配角，人人都是C位。感谢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喝彩。
0: 又是一年离歌唱响，又是一年毕业分离。在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学子们身着学士

0: 硕士服，灿烂的笑容里隐含泪光，挥手与校园师友同窗一一告别，开启人生新的征程。
1: 又是一年毕业季，怀揣理想的青年学子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有的向着医学深造之路奋力攀登，有的立足初心奔赴全新岗位，用不同的选择践行青春担当。
2: 如今我成功上岸福建医科大学，在新的学府里，我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临床技能，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腔医生，用所学回馈社会，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3: 报考海关系统公务员源于我专业的初心，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我希望把四年的所学落到实处，用专业能力守护群众餐桌安全。
1: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时刻感受到坚韧不拔、不懈追求可谓医学生骨子里的隐藏技能，同时学校长期积淀的治学底蕴也在滋养每一位学子在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赛道。秉持着这份开拓精神，护理学院研究生林尤贝成功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4: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习环境，导师在科研和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细心指导，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1: 毕业季，同学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0: 又是一年毕业季，依依惜别少年时，满载小学六年的成长与收获，怀揣着对中学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美好期许。近日，国和小学举行六年级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回望六年朝夕相伴的校园岁月，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送上奔赴新征程的真挚祝福。
5: 活动中，乐器演奏、爵士舞、拉拉操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现了国和小学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全体班主任依次送上集体祝愿，期盼孩子们奔赴新阶段，继续向阳成长。毕业生代表分享六年成长感悟，倾诉对母校师恩与同窗的不舍与眷恋。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肯定了同学们六年来的点滴进步与蜕变，希望大家永葆童真初心，心怀热爱，带着六年收获与沉淀，勇敢奔赴人生新征程。
6: 感恩老师，祝福同学，毕业从来不是一个轻飘飘的名。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笑言，来自解放小学五年七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国民党军包围小院后，用猛烈的火力向屋内射击，战士们不惧敌人凶猛的攻势，与国民党军斗智斗勇，尽管面临极大的危险，仍顽强坚守。子弹打光后，战士们烧毁文件。
5: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师德师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近日锦州五中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赴锦州苹果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开展守师德。

0: 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
2: 来。其实啊，都挺不容易的，今天你们都在，

0: 知道，妈在呢。结果一掀被窝，他里边牵挂蛋呢。妈，阿姨，
1: 来了，
0: 哎，行，哎呀，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哎，这样我来，
1: 没事。
0: 啊，你刚说完数啊，我给你擦了几盆，你吸一点啊，来来来。
2: 我这，哎，哎呀，都这样了，哎呦，
0: 来削一个，
2: 都这样了，我削得出来不？
0: 老陈派我来的，我不得给他通报一下你的情况啊？啊，你希望他过来照顾你啊？来，你给我削一个。

0: 傅怎么样？
1: 报告陈教官，我这条腿已经……
0: 什么告？又不是在基地。
2: 长宝，阴天下雨肯定疼，平时还行，
0: 恢复挺顺利的，茶杯刚买以后就好了。哎呀，还是年轻啊，恢复的就是快。
2: 这也有我一部分功劳，您要是再晚来一星期啊，我都可以考按摩医师证。这要不是天天我给他按摩，小腿不一定被缩成什么样了呢。
0: 那回去把你调到基地的一部，我们在前面出任务，你在后面按摩。
1: 喂，喂，
0: 哎，别动，别动，别动，我来待不了多长时间，基地还有一大堆教学任务呢。我来呢，就是传达首长的指令。首长认为，你这次事故是出于救人，非常好，也是军民关系的一个表率。基地给你申报了二等功，能不能批下来不知道啊。但是基地领导指示，放宽心，好好养病，随时欢迎你归队。
1: 是。
0: 我们也集体的研究了一下。也看了你这个腿部受伤的片子，就说这种粉碎性骨折，生活上一般没问题。啊，这不碍事啊，就是负重有点问题。当然了，都是小问题，是吧？
2: 对对对，
0: 你是我们搜排爆专业的专业尖子，部队培养你不容易，你还要继续为部队做做贡献。
1: 是。
0: 那就等你养伤归队吧，首长决定派你去军校进修。说不定将来咱俩就同事了。
3: 是啊。
1: 刘教官。
4: 谢首长的关心，可是我不打算去军校。
1: 我要去排爆一线工作，只要部队不开除我，我打算继续学习。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要尊重客观事实。
1: 客观事实是我这条腿会恢复得很好，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了解，我有把握。
0: 哎，你说真是的啊，这孩子。作为教官，我很少夸自己的学生啊，但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准成，他身上有股劲儿。

0: 我见过的见过的所有好兵，身上都有这股劲儿。其实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快不认识他了。陈教官，不瞒你说，这孩子啊，从小跟着他操不完的心，生不完的气。我当老师的，坐在办公室里，我都觉得丢人。可是这次，他为了救人，完全不顾自己。 中间醒过来几次，问的也都是孩子的事儿。没想到他到部队里，完全变了一个人。我要早知道这样，我就一句难听的话都不说他了。你把我这句话告诉首长。哎呀，
1: 太好了。你知道吗？生活会长其实老说好妈妈。<笑>
0: 我来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我怕他。
1: 其实啊，我心里挺为他骄傲的。你知道吗？他爸爸，我说的是他亲爸，也是这样的人。军领导，基地的岳主任，和我向您表达问候。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仔细研究过了。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有点想不通。但不管怎么说。
0: 再让烈士子女去承担危险，的确于心不忍。您放心，我个人向您保证，一定好好劝他。其实啊，我心里真是挺矛盾的，我怕这么阻碍他，耽误了他。可我真是，他会不会将来怪我呀？ 想妈妈还是个人民教师呢。
1: 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再干这个专业的确不合适，让他去军校，回来当老师，这事儿准成。
2: 易六部，
0: 谢谢啊。

0: 好好扇啊，干！你吃个饭，40分钟以后回来啊。
1: 都喝了开水吧。小伙子，
2: 补肾很重要。

0: 放话，放我下来！放话，放啥呀？谁也不放话！哎呀，
1: 你疯了你啊！上级动武一百天，你问麻烦你啊？等上完了，咱俩一块回去。
2: 回得去吗？回不去了呀！我怎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什么都不行了我。
1: 别人同情你，我一点都不同情你。你下来造成二次骨折，直接给你截肢，你还当兵，你拄着拐去排爆啊？啊，真可以啊你！有什么好看的？走，
3: 同志，能把我的拐还给我吗？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5: 你他妈抢人拐！

0: 是不是舍不得我啊？要不留下来再陪你几天啊？哎，
1: 客气啥呀？
0: 回去替我感谢首长啊！首长英明，别想我啊！
2: 拜拜，不送。妈，找什么呀？找什么呀，妈？
3: 你，妈妈的好女儿啊！你行啊，你啊，什么都不跟我说。还有谁？啊，林燕儿，串通一气。
2: 不是妈，
3: 在哪儿呢？
2: 什么时候在哪儿呢？你要找什么呀？
0: 告诉我，
1: 抽屉底下呢。

0: 慢，你先坐。你别生气，
1: 君不是给我回信了是吧？

0: 再说让我赶紧回去，回去以后重新接受审核。
1: 审核什么游戏室？给我拿过来！
0: 他们想把我从这专业里踢出去，门都没有！我每天给他们写一封信。

这些天，我躺在床上，我想明白了很多事儿，终于知道我这辈子该怎么活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可以没有官，没有钱，但是我不能没有用。 我也知道，这些年来，您到底为了什么来跟我生气？

你知道吗？他爸爸当初牺牲的时候，就是为了救你。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才能让你不受伤啊。

0: 侯教官。
1: 哎呦，石头，你回来。

0: 太拘谨，怕是烂了。
1: 反正
0: 这么一抬头。

0: 我希望带宁武来看望你。大家共同认为，你在救人的这个问题上做的是对的。
1: 要过磅，但是同时也要面对现实。搜排爆工作标准很高，要穿全套的装备，携带工具，长跑400米。
2: 吴先生，您误会了，这个我没那意思。
1: 我有个弟弟。

0: 我今天就可以，我确认为社会有贡献的专业，不缺这一行。对不起，我不认为排炮是一个专业，它是我军传统，是一种精神。
1: 我问你，我每次上战场，父母也不知道，也不敢打电话回家。老妈也是知道我在部队，但是不懂在做什么。 哎，后来我也是被家里边写信的时候，老妈才知道这个事情。当时也是很火，不支持。
0: 他是叫我就说，

0: 快出去！
1: 爸，你要拔？
2: 拔哪个呀？我拔。

0: 哪怕被骂两句，我也不会顶嘴了，因为这份思念，我会把自己平安带回来，也会把全队的同志都平安带回来。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是军人，为国尽忠。
1: 鼠雷，连环雷，全部都连在这个鬼雷上，这是主雷。到谷口那边，肯定甩了个小尾巴出来。
2: 这条线应该直接通到那儿。地雷战术，歼灭坦克部队，坦克车自然形成。
3: 强行开路，会不会？

0: 全体就地隐蔽，
1: 原地隐蔽，隐蔽。
0: 我跟你说，就你手上这颗，这要炸了，咱两个队都光荣了。面罩离雷太近，抬起来。这样，我给你讲个笑话啊。以前，我俩吸血蝙蝠，这俩太久没喝过血了，特别渴，车一放下出去，可吃一把去。结果呢？两人飞出去了，飞出去之后啊，其中的一个就啪啦啪啦飞，结果呢，没到一会儿就回来了。另外一个没过多久就满脸血，血丝袜裤没回来了。你就问另外一个，哎，你瞧瞧啊，你这怎么满脸血呢？另外一个扭头说，门口电线杆看着了吗？里边人说，啊，我看着了，怎么了？我没看着啊。还舔血呢，哎，兄弟啊，你忍一下啊。

0: 我会使点劲儿啊，好了，那你就使劲喊啊。
1: 把铁路推上去，包扎一下。
2: 是，
1: 把铁路扶下去。
3: 来了，
4: 来了。
3: 哟，
1: 好，加油，
3: 慢点，
0: 小一点。
3: 慢点，慢点。

队长，喝口水。哎。

0: 我本来以为中午饭能在山下吃呢。队长，这是晚饭。啊？
1: 我跟你说，咱这两个队得拆开了，一个工作，另外一个休息。到这么好鸦片，两个队都得力竭了，咱尽量。
2: 到
1: 天亮之前，把这排干净了。
2: 是。
1: 是吧？这雨要是停了，这雨要是这么下，这肯定会被淹掉的。这气势还是太低了。
0: 都是你找我。
1: 李林，走，你上去吧，我去过河盘，我给你挡雨。好。 大家加后车，速度要慢，安全注意，搭了帐篷。

0: 下去吧，前面船长哥来找你们用。好，队长，你这么紧着我了，也跳一会儿。
1: 对不起，队长，你要不要下去睡一会儿？
0: 这鬼雷，鬼雷不过夜，真。
1: 好，你注意安全。
0: 走，我要去公河找那大家伙了。若华，若华，你听着啊，现在一会儿下这么大雨，能见度这么低，别冒险啊！ 若华，听得见吗？你得听我的。若华，若华，若华，你他妈听得见吗你？

0: 到谷口安置。
1: 是，
0: 大家把皮诺、唐振三，走。

0: 爹，你趴一会儿吧。不是镜子看不清楚，你都快冲着眼了，看不清楚才怪。
1: 那谁看不清啊？
2: 请问处理完了吗？
0: 组长那边处理完就过来了，没听见爆炸啊？
2: 没注意。

0: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1: 果汁，我自己的，就这一瓶啊。
0: 哎，我留点啊。
1: 我留点啊。
0: 哎，何小姐，你怎么砸在南城了？
1: 这都是救命的玩意儿，我平时放在装备包里的。
2: 我这还有块巧克力呢，要不要吃？嗯。
0: 哎呀，那玩意儿硌嘴，我嘴巴里边都是溃疡，肿的。还有口罩吗？
1: 没了，真没了。你看，我这果汁啊，含糖量高，一口下去，大脑就哗哗的分泌多巴胺，幸福的都想抱着地雷亲嘴。
0: 行，你亲你的，你就是暴躁。你看我在不在乎？
1: 尿了吗？
0: 尿完了。

0: 40个小时了，咱俩也不能开创新纪录啊！啊，到时候真拉裤子里边，那可就万人嫌了。
1: What's the matter?

0: 在军校的时候，
1: 学习登陆作战，最长一次快60个小时没睡，泡在海水里。不过那时候人多，大家能互相提个醒。
2: 你是军校毕业的，
1: 我是谁呀？
2: 那你说你好好的，你下连队当个尉官啊，你跑这儿来吃什么大苦来了？
1: 干了这么多年，我才觉得这就是我喜欢的，比当官，比在我空调的办公室里做图上作业，比什么都爽。我觉得我像个医生，我可以把这座山治好。我可以把你治好。
3: 说太阳呀。

哎，44个小时，44个小时。

0: 喂，石头啊，怎么是你呀？这么早打电话来，出什么事儿了？
1: 部队安排我们来一个景区来玩来了，索性啊，就是让我们住在这山顶上，白天跟战友聊聊天，说说笑话，我们还做了好多好吃的。我们还有一个战友，把那烤箱都搬上来了。
2: 我每一天啊特别闲，我这刚跑完步，
3: 我兴许明年还有个假，我想带着你，还有我姐，一块儿过来玩一会儿。这儿很美啊，真的很美。
4: 你真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身体又怎么了呢，你没事吧？
3: 没啥事儿。
2: 我爸那坦克你记得吧？我爸的遗物，在我记忆里，
1: 他好像就不怎么像吧。我当时记得见着他我就怵。他为什么会有那么个玩具呢？我打小，我就记住我身边的同学，我羡慕他们呀，我羡慕他们。为什么有他们有爸妈可以陪着他们一起长大？
3: 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和过去友好相处了。妈，我真的很想你。
2: 我过一段时间我就回去看你。
3: 儿子长大了，再也不用你担心了。你放心吧。

把所有的棋子都归置到一边来。

0: 唱什么歌不好，非唱这老马歌的，
1: 俺只会唱这个。
2: 一、二、三，
3: 去。

0: 杨亚三，高地擂场，加赋仪式，现在开始。
1: 是。定礼。立兵。啊！小军。准备。
2: 这是一个勤劳的党。

0: 我们这个雷场的任务性质跟重要性。但是我这个话说了之后，我也没说是要求大家每个人必须要写，比如说最后结果没发现，最后是所有的战士包括我们干部都写了。
1: 所以他不一定说代表什么，但是也是表达一个决心，哎，对这个任务一个认识，一个态度。
2: 到时候他长大都自然会给他看，让他写一下父亲以前是怎么经历过这个上战场这种过程，让他以后在人生当中也要学会这种坚强勇敢。
3: 虽然当时比较累比较辛苦，可能也比较危险，但是过后感觉比较值得。
0: 然后经过我们扫雷结束之后，
1: 我们正签署这个交接仪式，
0: 所以说我们必须手拉手走过去给老百姓看一下，这是我们排的，我们自己亲自再走一趟给你们看一下，排干净了，给老百姓其实是吃一颗定心丸。

0: 驻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
1: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2: 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3: 7月16号，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第二届，现场参观了锦州廉洁文化教育基地作风建设展览，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级领导干部
2: 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议并通过关于九三学社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市领导范丹宇、袁立、蒋立新、苏桂红出席会议。
3: 下面

0: 播发，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 加害风险，并回访转移群众，做好心理疏导。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开展全域消杀，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有序开展。
0: 当前仍处于汛期关键阶段，降雨等极端天气风险依旧存在。太和区各街道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紧盯雨情。
2: 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0: 一端在手，尽览天下风云；一网相连，情系百姓民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北极海新闻。
3: 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

0: 知道了。
1: 这干嘛？
0: 这是屋里钥匙，一会儿自己回去吧啊。
1: 行。哎，这302还是302？
0: 302。
1: 302，妈妈知道了，去忙吧。那你去
0: 路上注意安全。
1: 哎。照片儿，
2: 这是我隐私。
1: 什么隐私啊？就小时候这照片多可爱呀、啊！振宁啊，
3: 嗯，
1: 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3: 他们都是医生，我爸爸是消化外科的，妈妈是产科医生。
1: 真的呀？怎么了？哎呀，我跑出来了，没事儿。别害怕，妈妈给你放起来，进去吧，啊，
0: 来了。

0: 你看到一个老太太了吗？这么高，然后差过这么胖。
1: 看得见。哎，
0: 你好，你看到一个这么高，然后这么胖的一个老太太了吗？
1: 没有看到。嗯，哎呀，就是不喜欢这城里呀。
0: 你给他发个微信呗，要不然。
1: 啊，梳头啊，洗脸呐、啊，咱们又该梳头了。来，梳一梳啊。嗯。把头梳得整齐一点儿。我跟你说，梳头我们是一个漂亮的。

0: 相信啊。
1: 行，我明白。
0: 行行啊，那我这来人了啊。
1: 哎，行，我挂了。你接着说，还差多少钱？
2: 连你这2万，还差2-3万。
1: 还差2-3万？
2: 可不是嘛。
1: 你等一会儿。
3: 我自己给。你先来。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了。什么味儿？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200017980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啊，得本人申请，我批准，卫健委盖章，拿到州里复印。不过最麻烦的就是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嗯，这交接工作吧，少说得几个月，多了，一两年都有可能。你做好心理准备啊。
2: 还不错哈。
3: 好。
2: 兰兰，你回家休息吧。
4: 我改论文呢，顺便盯着你。
2: 我错不了。行行行行行，刘医生，你要是觉得不累啊，你就在这儿。

0: 一次才给一个鸡蛋。
1: 我们看一次病，量一次血压，还能给你们一个鸡蛋
2: 啊。
3: 工作状态没什么问题啊。
4: 就是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我妈现在症状还不明显，但是发展下去就会出现短期记忆缺失。
2: 虽然长期记忆很清晰，但经常也会忘记刚刚做的事儿、说的话。

0: 交新农合的钱，他又找着了。
1: 昨天的事儿像没发生过一样，又不记得了。
2: 杨医生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确实不适合再继续工作了。
3: 这样吧，
2: 咱俩商量一下，看怎么跟他沟通。
1: 行，那一会儿见。妈，你知道我们急诊科每天有多忙吗？那都什么难度？
4: 刘大医生，你要真觉得崔姨没有难度，你就试几天啊。
1: 行，你现在就把衣服脱了，今天剩下的我替你。
5: 我请年假等新村医来，杨慧妮女士正式退休，从此不再干涉我的生活。
6: 杨大夫，杨大夫，杨大夫在吗？
7: 你妈妈呢？
6: 今儿我替她。
7: 怎么了？
6: 她不在呀。
7: 那我等你妈妈回来再来吧。
4: 就是慢性的阑尾炎引起的反射区疼痛啊，我给你开点中药，你先吃上七天，然后再来找我，可能就好了。
8: 哎呦，那就不用去大医院了。
4: 不用去大医院了啊！
8: 好的好的，谢谢杨大夫啊！哎，谢谢谢谢。
1: 别喝酒啊！
8: 好了好了，
1: 多喝热水。
4: 等一下。
9: 杨医生，这钱然后一起记得，到时候我们一起结好吧？
4: 行，吃莲花清瘟吧。啊，
9: 你管收入啊？
4: 哎，你挣钱给妈妈了吗？
9: 给了，咱得孝顺老人不是吗？
4: 你光给他钱了是吧？
9: 那我这那么大厂子，
4: 你呀，你真以为给钱就是孝顺啊？
1: 冬疼的话，那可能得去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要不然我们没办法跟您确认病因。进来吧。
10: 这看乳腺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哎呀，
11: 我婆婆这个人比较古板，要是被她看见，又要说我了。昨天因为在屋门口给孩子喂奶，

0: 处，博大精深，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凝心铸魂，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提高。
1: 代表大会召开，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副主委李卫民出席大会并讲话。
2: 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的工作，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会议认为，过去的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和为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议并通过关于九三学社锦州市第八届委员。

0: 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市领导范丹宇、袁立、蒋立新、苏桂红出席会议。
1: 下面播放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题。针对前期暴雨预警期间转移安置群众，街道干部下沉温屯村，逐户上门回访，细致询问村民生活状况，反复叮嘱汛期避险常识，持续做好转移群众兜底保障工作。
2: 台风八威过境后，新民街道按照市防汛指挥部工作
0: 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3: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八月五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

0: 是初步诊查，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要去医院里做 B 超的。
1: 来你这儿看看都不容易，县里去不了啊。
0: 你跟你婆婆好好说说呀。
1: 我倒是和她说过，但她说每个女人都有这毛病，她也有，是真的吗？
0: 怎么可能啊？健康的乳房里是不会有肿块的。反正这个病吧，就是不能生闷气。你要有什么不开心也没人说，就来跟我说说，我帮你想想办法。
1: 在这村里啊，也都习惯了。
2: 我今天到排道村义诊站了一整天，你快看看，我是不是都黑了？
3: 你不管怎么晒，都是个肤白貌美的大长腿。你看看我，我连义诊都没顾上去。
2: 这几天都在义诊啊，明天就到你们村了。他们还说呢，通知你妈没通知上，让我告诉你。
3: 我来安排你们。
4: 得嘞。那你那有什么能用的设备吗？
3: 一穷二白，我跟你讲，你就把你能想象到的、能搬动的全给我弄来。
5: 哎呀，养殖基地那边反映啊，说最近有一部分锦鸡进食情况不理想。
6: 明天吧，明天咱俩看一下。
5: 好。
6: 然后另外，幼儿园新到那个桌椅怎么样了，装的？
5: 正在装呢。
6: 辛苦了。
5: 哎，你注意休息啊，别工作太晚了。
6: 哎，放心吧。
5: 好，
6: 慢点啊。
5: 哎，
4: 施主任。
7: 刘医生，
0: 都是爱岗敬业，这么晚还加班？
7: 应该的。
0: 我刚上来，看见幼儿园正在搬新的桌椅板凳，我听他们说了。你来村里第一件事就是建了幼儿园。
7: 是啊。
0: 那咱一碗水得端平吧。
7: 啊。说吧，你想要什么？
0: 便携 B 超机。村里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老弱病孺，你应该知道，这些基础的检查都是必不可少的。
7: 刘医生，首先你这个提议呢，非常好。但是没钱，村里正在搞长效经济项，现在资金特别紧张，
0: 不然他们会不停的往返县里或者城里。
7: 等一下，我看一下预算。按照现在的预算，明年 B 超机可以安排上。
0: 虽然只是一台 B 超机，但是对咱们村里来说，那是卫生医疗条件向前迈进一大步。
7: 行，让我想想办法，啊。
0: 好。
7: 你回来这么多天，还没去村里转过吧？等明天起来了，我带着你去村里转转。
0: 好。
8: 这就是咱们村的蓝莓基地，有600亩。
9: 这一片都是龙奶奶家的，王福州奶奶就是那一片。
10: 变化这么大，都快看不出来了。我们家的呢？
9: 那儿呢？一会儿带你过去看看。
10: 好。
9: 2年前我刚来高耀村的时候，村里面剩下的都是年龄大的，几乎没什么劳动力了。
11: 那田间根本没人打理，
9: 零零散散种着土豆啊、红薯啊、花生什么的。
7: 我和村干部们就想把他们整合一下，
9: 然后就做了一个综合林下经济基地。
10: 那片林子呢？
9: 走，带你看看去。这一面是天冬，然后这面是仙毛，再往前就是养锦鸡的地方。这就是咱们高耀村长效经济发展规划迈出的第一步。
10: 可以啊，我一直以为你就是来下乡体验一下生活，然后走个过场，没想到还真的干了点实事。
9: 我刚开始种蓝莓的时候啊，没人相信，大家都说这个穷乡僻壤还能种出蓝莓来。那个时候就只有龙奶奶和杨医生把自家的地借给我当试验田。
7: 可结果呢，我还失败了。

0: 说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还是杨医生，他一直鼓励我，一直支持我。他跟我说：“海洋，你是年轻人，要敢想敢做。”
1: 我们第一次动员大会的时候，也是杨医生陪着我，一家一家的
0: 介绍情况，要土地，同时还肩负着村医的工作。以后每次遇到困难，我就想，他们那么支持我，所以我一定要咬着牙往前冲。你现在看到的一切，就是咱们高耀村的未来了。
2: 我呢，算是听明白了。你这么大的产业，我的 B 超机是有希望了。
1: 其实村里面的每一笔钱，我都会斟酌再三的花出去，因为哪都需要投入，哪都需要花钱。
0: 你看这些药，得卖出去，资金才能回来。但我觉得你说的对，村民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你的 B 超机，我答应你，我一定想办法。
2: 好。
0: 怎么样？这个最佳冠军奖，咱们村会以前有什么变化吗？
2: 天上的星星还是一样多，就是村里的灯多。以前上学放学老路过这儿，我爸每次接我到这儿的时候，他就说：“你看红旗那儿，你妈就在那儿。”
0: 村里刚脱贫，通了电，装了灯，可是舍得用电的人家还是不多。
2: 我家那时候就没灯，我爸每天晚上都给我吹芦笙，可好听了。
0: 你们家的情况我也了解，杨医生和我说了，说你爸走得早，他也没什么时间管你，就把你丢在龙奶奶家。你就这么小一只，然后天天搬着板凳坐在门口等你妈回来。后来你去了省城上学工作，你们母女俩聚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杨医生好几次都想去省城看你，但后来都因为来了病人误了车。他现在的手机屏保都是你的照片，总拿出来跟我们炫耀，说你长得漂亮。
2: 我跟我妈待的时间可能还没你跟他待一起的时间多呢。
0: 但是杨医生一直说你懂事儿，说你体谅他，从来没跟他生过气。
2: 那是因为生气没用，我都习惯了。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0: 我从北京来的，乡亲们觉得我来自大城市，根本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总怕我待两天就跑了。所以我来的第一件事儿，就筹建了幼儿园。扶贫先扶志，我得从娃娃抓起。
1: 那村里一个月专项资金补贴完才30块钱，这他们都不愿意把孩子送过来。
0: 来我们村支教的李老师，不知道挨家挨户跑了多少趟，这孩子才慢慢多了起来。我知道，让大家相信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做下去，就像杨医生一样，早晚有一天大家会明白我的。陈医生，陈医生，
3: 海洋，
0: 啊，来，好。
3: 这个是我们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张振宁，这是我们高耀村的第一书记海洋。
0: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各位辛苦了啊！啊，这样，我代表高耀村向各位白衣天使到来表示感谢。我们村委会呢一定全力配合好各位医生的工作，服务好这次义诊活动。
2: 那咱们医生先准备一下，一会儿我统一安排村民来面诊。
3: 好，
0: 哎，别放那儿，我过去一下啊。
4: 好。我听李院长说要休年假了。

0: 什么呀？再讲给我妈。
1: 石兰宝贝，
2: 我跟你说，我可想死你了！你不在，除了工作，连个陪我说话的人都没有。
0: 你呀，就是想人分担你的工作。
2: 嗯，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跟你说，最近李院长忙那个论坛都忙疯了。
0: 我也想回去，只是我们村找不到新的村医，我妈不肯跟我走。
2: 接杨阿姨回去是大事。这样，这几天你有什么我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0: 那先帮我把传单发了。
2: 得嘞。
3: 石兰，我放这儿了啊。
0: 你见我妈没？
3: 杨医生，杨医生挨家挨户组织通知去了。
0: 这两天他腰又不好，又不跟我说，我去啊。
3: 这么多年了，交给别人他也不放心呢。
4: 哎，阿排，
5: 嗨，
4: 阿排，广场上义诊呢，你把这东西送回家，一会儿去看看呗。广场上啊，现在做义诊呢。嗯，程程来的医生，嗯，去检查检查呗，去检查检查吧。
6: 广场上在做义诊，
5: 我婆婆在那边呢，她不让我去。
7: 要钱？
4: 义诊还要钱呢？不要钱，你不管他，他有什么事儿让他来找我。
8: 好的，好的。
4: 快去吧，去吧，啊！正好你们俩在一起，王学义、李良。
9: 风流嫂子，房子呢？
10: 啊，杨大夫，你吃过饭了？
9: 吃了，儿子不在家啊？
10: 啊，没有。
9: 我来是跟你说呀，到广场上去呗。广场上现在从大医院来了医生做义诊，去查查。
10: 我不去。又给我查出一身病来，
9: 这不冤枉人家医生吗？医生好心来做义诊呢，去看看吧。
10: 那我也不敢去，我看着那个检查单呢，心里就害怕。
9: 那这样啊，检查完了以后，单子我给你拿着，小毛病呢，我给你配点药。
10: 那要查出大毛病来呢？
9: 大毛病让石兰陪你上大医院啊？
10: 大医院。我更不敢去了。
9: 行了，我就看你这精神头啊，不像有什么大毛病的人。去吧，啊，一会儿带着挪挪一起。
10: 啊啊啊！
9: 挪挪，一会儿跟着奶奶到广场上去玩啊。找找啊，王福柳，
0: 一个也没来。嗯，
11: 你说你这娘俩比的什么？
0: 说来话长了。那你说。这一个都不来查，可怎么办呀？

0: 说了，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能再累吗？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1: 我是医生，龙奶奶是我的病人，我得把她接出来。
0: 她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处理。
1: 你给我闭嘴！你就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龙奶奶也不想见你。
2: 龙妈妈。
3: 奶奶，
2: 我来了。
3: 你是接我回家的吧？
1: 这是我给他熬的鸡汤。

0: 你妈妈想上卫校，村里人都说，女孩子上那个学校干什么？还不是得结婚生孩子守在家里？是龙奶奶说服了你家里人。她说，女娃娃照样能够走出大社去。
1: 不是，你照顾人家什么呀？你自己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你不觉得只有你好了，你才有能力照顾别人吗？你明天就跟我回去，龙奶奶的事情我不希望在你身上重蹈覆辙。
2: 我不回去，人总有一死的，总有一天我会跟龙奶奶。
3: 想想适当了。

0: 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你母亲的病情已经是中期了，她的海马区神经元机能发。
1: 行，该读书了，读书吧。读完书以后，你还可以坐下游戏。医院那边还有点事儿，我赶紧去了。
0: 嗯，你慢点啊。
1: 千万。这个家的勇气，
2: 从你来与你去。今天我们来帮您完成20多年来的心愿，照一张全家福。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

0: 我想跟苏公子叙叙旧。
1: 好，哎，你们聊，你们聊啊。夫人，吴谢他怎么样了？
2: 亏你还惦记着他，我们家老三为了救你身负重伤，你也不知道去看一眼。
1: 我可以去看他吗？
2: 本来我是不希望你去看他的，不过吴姐半昏半醒的，一口一个秦姑娘的喊着。秦姑娘，我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姑娘，对于门第之间的事，不瞒你说，一开始我们心里确实过不了这个坎，但不在于你出身问题。做人不在于出身的高低，关键是为人的本质。我与姑娘接触时间不多，但是不知道你究竟有什么苦衷，要委身在这里，甚至还要攀附慕容复的势力。可是吴姐认定了你，为了你甚至连命都豁出去了，一直到现在都还昏迷不醒呢。
1: 大夫人，你不要再说了，三少爷对秋雨的恩情秋雨永远感念于心。
2: 我不是要你感念，我是要你去看看他。如果你不去，我怕他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1: 夫人，真的准秋雨去看看吗？
2: 秦姑娘，我问你，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们家老三？
1: 可是
2: 没有那么多可是，我就是想知道你自己的意思。好，那我就知道怎么做了。

0: 下来。你们能帮我倒壶热水吗？
1: 哦，
0: 谢谢啊。
2: 白吃白喝不说，现在还跟我们二少爷抢媳妇儿。
1: 可不是嘛，今天我连他屋子还没打扫呢。
2: 你去给他打水去吧。
1: 啊，好吧。

0: 啊，谢谢姐姐。这水怎么是凉的？哦，
1: 公子要的晚了，热水都给各房送去了，柴房便熄了火。要是为了您这一壶再生火，那岂不是太浪费了？
0: 哦，是是是。哎，梁公子还有什么吩咐？
1: 哦，我这个屋子怎么没人打扫啊？
0: 是吗？ 可能是忙忘了吧，我忙碌忙了，宝四楼八院，要打扫的屋子太多太多了，光是家里那边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外人这边嘛，就难免会疏忽。梁公子，你别在意啊，那我现在跟你打扫打扫。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0: 那有劳梁公子了。

0: 好多了，大嫂，那个采花贼抓到了吗？
1: 已经关进大牢了。
0: 秦姑娘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那天她被采花贼伤了，也不知道要紧不要紧。
1: 三弟啊，你说你要我顺什么好呢？为了救那个秦秋雨，你差点连命都搭上了，咱们二龙堡还没找他去算账呢，你还担心他？
0: 大嫂，我那是心甘情愿保护秦秋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1: 三弟，我是跟你开玩笑的，你看把你急成这样。
0: 好了好了，
1: 我不逗你了。我已经去见个秦姑娘了，有你这么拼命保护她，她一点伤都没有，还说过两日要来奥龙堡看你呢。
0: 真的？哎，看
1: 把你激动的，快坐下。
0: 大嫂，谢谢你，我就知道你会帮我。
1: 先别急着谢。 我还有更让你激动的话，都还没说呢。
0: 更激动的话？哎呦，大嫂，你快告诉我！
1: 这个嘛，我还是让他亲口告诉你吧。
0: 哎呀，不行，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呀！

0: 三少爷喝药了。大夫人，接下去吧。
1: 是。

0: 你吃。
1: 哎，爹，爹，你尝尝一时给你熬的鸡汤。
0: 你吃，爹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进厨房，不要做女孩子做的事情。
1: 可是爹，我……
0: 爹什么爹？你看你还有男孩子样吗？
1: 对，我是男孩，我是个男孩。
0: 你小兔崽子。

爹，你让玉石穿上男装，你让玉石像男孩子那样的生活。可如今，石家早已解决了自己的仇恨，无忌早有了自己心爱的妻子。 可我们呢？玉石为了报杀父之仇，寄人篱下，可这里不是我的家呀。 一个奥龙堡，一时只是一个外人，是一个祈求他们的庇护，祈求他们施舍，祈求他们帮助我替父亲报仇的一个外人。我这样值吗，爹？

0: 以后不准再让我发现有一点点的怠慢。
1: 是，
2: 下
1: 次
2: 不
1: 敢
2: 了。
3: 都是上好的补品吗？
1: 嗯，这些啊，都是小影精心挑选的。总之是。

0: 这是什么嘛？
1: 尔等是何人所部？竟敢私自捉拿我朝廷命官！来，
2: 王督官，看清楚了，这可是北六省节度使朱秉金朱大人亲笔签的批。
3: 哎呀，十二堡主，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督官出了问题吗？本官又没说啊，是你们有些服软了。
4: 大人是想就此罢手吗？
3: 笑话，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扳倒奥龙堡的机会，怎么可能轻易罢手呢？来师爷，本内都收好了，等
4: 不光要放远一点，朱大人不是已经许诺了吗？
5: 哎，还是要看日后的大好前程啊。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梁玉石梁捕头了？梁捕头，这边坐。
6: 龙金，秀清，你看，你还小，而且咱俩不合适。
7: 玉石哥哥，我会长大的，我会做一个好妻子的。你跟我一起回牧场，我会给你洗衣服、做饭。陪你放马牧羊，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大漠看日出。

0: 母就安排赵大爷上路了。算时间，这会儿即便没到也快了。临走的时候，该说的我也都说了，都妥妥的。
1: 务必让他尽快拿到矿场的账本，告诉他时间不等人呢。
0: 哎，这是我重点交代下的。大人，赵大爷是您的表弟，是自己人，大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师爷，这老习，我想现在也是时候该遵从王毅为你证明了。
2: 老叔
1: 啊，
2: 既然是一家人坐下来商量，我可否谈一下我的想法？
3: 但是我必须要说，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但唯独我不能答应你做我的妻子。
4: 刚闹完了秀清的那事儿，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你说。
2: 我不想听。玉石姑娘，你先回屋休息，我和大哥冷叔还有要事相商。
5: 我是苏焕儿，是你石无忌的女人，在爱情面前难免会自私，难免会嫉妒，这是我再怎么通情达理，再怎么懂事，也都无法做到的。
6: 别没大没小的啊！
7: 哎，大人，那你表哥当那么大的官儿，怎么都没有给你挑个好地方啊？
6: 哎呀，当官也得一步一步来，是不是？
7: 啊，
6: 我现在当六品官，那没准
7: 等啊！
2: 是是是是，
6: 石二少，你们家老大为什么不亲自来给本官接风啊？
2: 我大哥身体微恙，不能亲自过来，我代他向你赔罪。
6: 嗯，
2: 不过。
5: 哇，真是清甜爽口，怪不得二弟总跑来你这喝茶呢。
0: 那个长短腿，走路瘸，小的仔细观察了矿场里那个李督官，全然无恙啊。二少爷，我们是否抓人呢？二少爷，
2: 暂且不必。
8: 好了，你别拿人家打趣了。大哥，秀清这次来给您添麻烦了，对不起。
3: 小丫头总是喜欢闹腾的，你大嫂当年这一点可不输给你啊。
5: 好了，知道了，女儿家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嘛。
9: 哎呀，
5: 来来来，
9: 你要干嘛？
5: 我不碰你这个。
9: 你不是
5: 就一下？
9: 哎呦，
5: 就一下！
9: 别动！哎呀，你别动啊！
5: 听话，就一下！
9: 哎呦，
5: 别动啊！画完保准你变。

0: 航第二助理裁判田亮 ，VR 裁判林军 ，VR 助理裁判茂斌。这场比赛呢，沈阳队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而客队通辽队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冷啊，所以呢双方目前是1-1。那回到本场比赛，我们继续来关注沈阳和通辽的比赛。刚刚介绍完了沈阳队的首发阵容，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客队通辽队的首发阵容。他们呢今天应该还是
1: 角球开出来之前身体有一些、啊、
0: 对，这样的话呢应该是要再发一个角球。清波在防对方的把球断下来，现在是应该是先出了边线。

0: 差了一点。
1: 如果这粒球如果是顶到的话，通辽队应该很危险。
0: 是的，如果说连续两个丢球啊，通辽队这个确实就情况
1: 啊，这个也是非常开心啊。
0: 对，而且呢，这两支球队啊，前面都是经历了两连平，
1: 嗯，
0: 而且通辽队是2-0，就是遭遇了两场没进球的一个尴尬。沈阳队呢是2-1，但是沈阳队过去2-1没有任何一场收。说到双前腰呢，我能想起当年安切洛蒂执教 AC 米兰的时候，开创了一个圣诞树阵型，把这鲁伊·科萨和里瓦尔多两个人同时放上场，当时场上有四个人。今天呢，感觉沈阳队中场加了一个人之后呢，他在中场的球权的争夺，尤其是在高位逼抢方面，确实是要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好一些。
1: 对，而且呢，从整个比赛的这样一个，马兴波射失了一个点球，但是作为门将的鞠明泽，其实有那个小小的这个
0: 失误
1: 脱手，
0: 对，
1: 也是稍微显得有点不太应该。
0: 啊，其实我们说，沈阳队是获得了一个相当于贴着禁区线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就是这一下，
1: 嗯，
0: 他应该是落地之后啊，无意识的。看来通辽真是要玩田忌赛马。66号换下95号啊，这应该是一个被动换人了。然后呢，39号我们看换下的是谁呢？上半场比赛已经是进行了超过40分钟了啊，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这个时候呢，通辽队刚刚是。你看通辽队这个前场啊，完成这三个换人之后呢，他这种前场的压迫，
1: 嗯，
0: 又增强了。
1: 对，

0: 才见功夫。
1: 这说的一点都没错啊。都说这文体不分家，那来到两地的游客呢，有时间的话啊，您可以查一下是否有相关的这些演出。那无论是辽宁芭蕾舞团的
2: 现场队友，
1: 哎，不要拖档，对，
2: 不要拖档，后队赶快拉开，
1: 说出来没问题。
2: 中国队这个上抢呢没有全线顶上来啊，属于这个拿球比较从容，到中场再给边路。

0: 不容置疑要清上，要清上，不让提前放。
1: 对，我相信，
0: 我不知道有个细节，想再看到他在上半场替补登场，一上来就做了一个很帅的动作。
1: 嗯，哎呦，这个我真没看到，
0: 就感觉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被雪藏啊。
1: 嗯，
0: 哎，终于是刀出鞘，哇、哦啊，这个感觉。
1: 其实东北超的小伙子呢，平均年龄都不大啊，
0: 对
1: 这种热血啊，看被后方的队员判断出来。可以，
0: 一点，没有出禁区，二点球，发挥解围。

0: 的是吧？
1: 是的。

0: 潘子玉，喜欢队的右边后卫。中超队感觉心态上出了点问题啊。这场上呢，正常这种球不应该出现这个接界外球的这种传球失误。其实要从中超队的角度来说呢，比赛还有至少是半场，对吧？其实是还是有机会、有时间的。但是首先呢，你这个心态要调整好。我们经常说说，遇到一个问题，你是先处理情绪还是先处理问题，对吧？这个要想好。
1: 尤其是这种竞技场，如果说心态不好的话，就会导致你在判断力啊，还有你的这个对这个球的这个在一个把控力也都会形成一些失误和偏差。
0: 是的。就今天呢，中辽队的后防线呢，有一个让我也是没太搞清楚的一个点啊，就是上一场比赛这个25号吴洪哲呢首发，是因为正常应该首发的这个伊斯兰马穆提是红牌停赛，但本场比赛呢，伊斯兰呢其实已经是恢复了比赛，但是他并没有回到首发当中，而且我们看今天中辽队的报名少报了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伤病的情况。
1: 好，一扣传中，
0: 传中
1: 有没有？
0: 后点停下来，
1: 球没卸好。
0: 塞里热丁啊，机会没有了，又把球传出来，
1: 没考虑回传。
0: 对，刚刚呢，我们看这个也是转播画面给出了双方的控球率啊，咱队1%，对，中辽队19%，这球权上来说双方还是差不多的。塞比热丁上来之后啊，要求王瑞乐需要多参与一些防守，如果光是给潘子玉一个人的话，压力会很大。

0: 倒觉得可以多打一打这个赛季这个底。
1: 哎，
0: 嗯，本身他身材不是很高，然后脚下很灵活，而且呢速度很快，有冲击力，是可以给沈阳队的左边路造成一些威胁。
1: 我们看刚刚这几个防守动作啊，其实呢已经是。

0: 会有
1: 想
0: 到这
1: 点。第一点啊，文俊。埃和散是一个后卫啊，我们看现在转播的画面没有交代清楚换的是什么，看一下。换下的是马英石。今天的现场有41647人，这是沈阳队东北超常规赛的最后一个主场。
0: 嗯
1: 啊，可以说呢，确实上座率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哈，41647人，
0: 而且通辽也是来了这么多铁。
1: 对。这个上座的人数是远远超过了中超铁人队主场的上座率了。王瑞乐躲过来，在禁区内接的点太少了，还有21攻的机会。马俊杰

0: 把球呢还是回给了自己的中后卫。
1: 裁判示意是一个合理的身体冲撞。
0: 对啊，裁判呢示意比赛继续。好球啊，这球传的还是很好的。马俊杰连续的尝试摆脱，往中路走，再给到许瑞，好球，这个视野很开阔啊，给到邵子谦，但一下没有停好，
1: 脚下是一滑呀，
0: 脚下滑了，
1: 哎呦，自己带出了边线，哎呦，
0: 连续的出现失误啊，沈阳队
1: 有没有机会？
0: 这个球啊，空调队相当于是三名球员犯了三个不同的错误，
1: 嗯，
0: 但是好在呢没有受到惩罚。
1: 这个时间段是沈阳队给空调队在后防线上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
0: 对，那感觉沈阳队呢在差不多在十分钟之前吧，
1: 嗯，
0: 有一段好像体能出现了一个瓶颈，
1: 对对对，
0: 但是那段大家咬牙顶着之后，这段时间好像场上又没问题，
1: 嗯
0: 啊，
1: 也就是像哈秋说的一样，这个队长杨俊业啊，这那个球他是一直在找定位球啊，我不想推进，我想让大家这个通过定位球休息一下，
0: 对，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再给边路，空调队已经是换了六个人，他现在手里呢能换就还剩下一个换人名额，但是他我看了一眼啊，他的报名的名单上除了替补门将之外，他现在还能换的人选还有三个人，俩后卫一个中场，啊，进攻端的牌呢应该说打得差不多了。沈阳队目前只换了一个人。

0: 错。
1: 我说这个我的主场我是一定要拿下来的啊，这种状态。
0: 对，因为沈阳队也清楚呢，接下来两个客场都是硬仗，借助主场的优势呢，只剩这一场了。
1: 而且我觉得高明指导呢，一定是认真的看了英阿大战，吸取了图赫尔的教训，没有盲目的上后卫啊。就像这个鲁尼啊，鲁尼在说英阿大战的时候说他是从球员角度，他说当一个教练员不断的派上后卫，派上5名6名后卫的时候，香港的球队常规赛的全部比赛进球数多的还是强，如果这些还都相同的话，就要比较的是公平竞赛积分了。那么比较完公平竞赛积分之后，就是要看球商，

0: 整场比赛沈阳队都是一直持续这种压迫感。
1: 哎，今天这场比赛呢，能够让球迷感觉到沈阳队这场比赛的信心是很足。

0: 还是一个战术角球开。这样的话呢，恭喜沈阳队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呢，也为自己的东北超的主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主
1: 是三，
2: 我出口才五，
1: 一个学历七，
3: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1: 情商 Q，
3: 能力 K。
1: 小刘，
4: 不用查，一定是假的。这个李叔人祖籍在洛阳，我把金陵的秦淮河编到了洛阳，他竟然附和说常去游玩，这真是漏洞百出啊。并且他的言谈举止完暗中盯紧朱炳金的动向，放小虾钓大鱼，等到朱炳金一露面，连他全锅端了。指使一个平民冒充朝廷命官，可不是一个小罪。
1: 够，都不属于我的东西何来归还之说。哎呀，你要干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呀？
4: 你要什么？跟你吗？你以为你是谁？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你知道我的痛苦吗？
5: 现在作祟，我这边刚刚卸下了御史的新房，你可倒好。
6: 夫人，夫人，夫人，别再生气了啊，夫人。
7: 哎，我说，
8: 快来人呐！来人，有刺客！快，
9: 大人，
8: 我说
9: 你是吧？
8: 别让他走了！啊！
4: 你这心里怨的，是大哥不娶你，还是我？

0: 我先去寻这个提举官林大人，就跟他说朝廷有令例行查账，你就赶紧去给我调足兵马，整装待发啊。
1: 哎，好嘞。
0: 瞧你这记性。
1: 这大人慢点。
2: 因会让你安然地活在世上吗？
1: 不会的，绕哥不会的，他是我娘养大的。
2: 你觉着你的头和他的头之间，他会选择哪一颗呢？
0: 一想起这个食物痕，我就

0: 吃饱。
1: 这块玉佩啊，伴随了我多年，我一直把它看作我平步青云的护官符。今天呢，我就把它给你，也算是表哥的一点心意。
2: 大人，一切办得干净利落，只可惜未能将大人表弟的遗骨收回。杀手急于脱身，只好将尸身沉入水底，还好带回了这方玉佩。
0: 志宝，志宝，
2: 大人痛失亲人，在下也不便在此多打扰。节度大人，还请您节哀顺变，告辞。
0: 恕不远送了。志宝啊，休怪表哥无情啊，实在是你无能，把十拿九稳的事给办砸了。既然表哥救不了你，那只能由你来救表哥一回了。谁让咱们是手足情深，骨肉情长啊。如果你泉下有知，要恨，你就恨傲龙堡逼人太甚。

0: 大哥，人跑了，这次是我大意，我很甘愿受罚。原定之事，恐怕要有变化。
1: 子君呐，今日你常常伴随我左右，是不是比往日跟柯剑雄在一起之时多了些拘束啊？
2: 公子说笑了，若非公子说情，子君恐怕早就和那柯剑雄一起做了断头鬼，哪还有今天过的是什么日子可言？
1: 原本想把柯剑雄一起救下，无奈傲龙堡咬住了不放。
2: 没办法的事，惹出的民怨实在是太大了。
1: 我这里许多事情也多亏了子君臂助。
2: 知恩图报嘛，都是子君应该做的。此番若能一路安然，将花红给族内人送到，我一样不会亏待的。请
3: 公子放心，鞍前马后在所不辞。大家不要慌张，以我为名，各自做好戒备。
2: 看样子，不过是些江湖人罢了。
4: 留下买路财，饶你们不死。
2: 做梦！
4: 老子只要银子，识相的把。

0: 银子留下，滚！
1: 叫你要滚人啊！
0: 留下银子！
2: 公子，这些强盗来者不善，我断后，你带着人马速速离开这里。
3: 多加小心。
0: 撤！兄弟们，撤吧！撤！撤！撤！撤！快撤！快！
4: 姑娘，没事吧？
2: 没事。公子，
4: 多谢这位差爷相救。在下伏龙城慕容复，请问差爷尊姓大名啊？
5: 哦，你是来自伏龙城的？
4: 嗯。
5: 在下江林，江南景昌县的捕头。
4: 原来是江捕头，此番有劳相助，慕容复定当厚报。
5: 慕容公子不必客气，强盗乱民，人人得而诛之，何况我乃是关门中人，今日得以杀贼，实在是太过痛快。若非人手不够，我实在不应该走了他们。
4: 江捕头果然英雄人物，不过今日之事着实蹊跷。自从边境罢兵以来，伏龙城周边虽不至于夜不闭户，也算是久得安定。往常在这条路上来往，并没有见过成群结队的乱匪，今日突然出现，着实令人吃惊啊。
2: 还好他们只是为了求财，并没有为难我们。
5: 对了，慕容公子，刚才听你说你是来自伏龙城的，那可否为在下指指路呢？
4: 不知江捕头是公务还是……
5: 我是为了寻找故人而来的。
4: 哦，我若不是急着去见我堂兄，今日定当亲自为江捕头带路。来，江捕头，顺着方才的官道一直往前走，要不了十几里便是伏龙城了。
5: 谢慕容公子，江林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4: 他日慕容定当厚报江捕头恩情。
5: 告辞了。
2: 告辞。

0: 江捕头，江捕头，来我芙蓉城，怎么也不提前招呼一声啊？
1: 这位公子是？
0: 阁下可是景昌县衙的江捕头？
1: 是。
0: 在下奥龙堡石无痕。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

0: 就忘。
1: 我还一紧张你就忘。
2: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非要去入刀山。
0: 爸，你要拔？
1: 拔哪个？我拔。
0: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不论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旧忘去，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云烟不堪，愁深的多季起舞，看清你眼睛都是泥。

0: 江捕头，来我芙蓉城，怎么也不提前招呼一声啊？
1: 啊，这位公子是？
0: 阁下可是景昌县衙的江捕头？
1: 是。
0: 在下奥龙堡石无痕。
1: 你瞧，你瞧，兄弟，我这记性。我说呢，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呢？原来是二堡主。
0: 一面之缘嘛，难免一时想不起来。倒不想与江捕头在家门口又遇上了。
1: 是啊是啊，真是幸会幸会。
0: 江捕头此番所来为何呀？莫不是又查出些掠卖人的案子？
1: 江林此次来是为了寻找故人。哦，
0: 故人？不知江捕头找的是哪个故人？
1: 一个朋友罢了。
0: 哦，为了一个朋友不远千里相寻，看来江捕头与这个朋友交情不浅啊。
1: 实不相瞒，亲如兄弟。哦，
0: 这样吧，既然江捕头来到我芙蓉城，怎么着也得给我个做东的机会。走走走，去我奥龙堡喝上几杯啊。哎，
1: 谢二堡主盛情，只是江某有要事在身，恐怕……
0: 哎，无非一桌酒而已，耽误不了什么正事，有惊喜也说不定啊。来来来来，走了。
2: 梁姑娘，你怎么到这儿来？这是下人待的地方。
3: 下人待的地方？往常不都是三宝主在这儿喂马吗？连插手他都不让。
2: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的三宝主不到这儿来了。
3: 不来了？你要说吴界不干别的事我还信，你说他不喂马了，说什么我也不信啊。
2: 你还别不信，三宝主如今就是偏偏不来了。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茶饭不思，门都不出，我们这些做下人的看到心疼啊。梁姑娘，你说这好端端的三宝主他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这些做下人的也说不上话。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好好劝劝三宝主吧。
3: 哦，
1: 哎，梁姑娘啊，赶紧的去聚贤楼，二宝主找你。
3: 找我？
1: 啊，
3: 好，我知道了，马上就去。
1: 好嘞，
3: 那我先走了。
1: 好，慢走。石少爷，
0: 嗯，
1: 你这手泡茶的功夫是跟谁学的？瞧你这架势，可比我这个江南人还来得熟练。
0: 跟一位朋友喝过几次，我就慢慢喜欢上了。这不，这套茶具还是我厚着脸皮向他讨来的。来来来，江捕头，尝尝我的手艺。
1: 好。
0: 请。

0: 本常喝的都是竹叶茶，这几日我手下人给我送来些这个，尝起来味道还不错。
1: 哎，二堡主，你还别说，嗯。

0: 现在要找的这个朋友，他最爱喝的就是这个竹叶茶。
1: 哦，是吗？这么巧啊。
0: 是。
1: 这来都来了，过来坐下吧。
2: 江大哥，江大哥，
0: 玉石兄弟，
2: 哎呀，江大哥，
0: 怎么会是你啊？
2: 你怎么会来的？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
1: 说了有惊喜的，吴痕怎么能言而无信呢？江捕头，你面前的这个是不是你要寻访的那个爱喝竹叶茶的故人呢？
2: 江大哥，你快坐，玉石亲自为你掌壶。
0: 好，
2: 来。二堡主，江大哥做事一向精细，再加上玉石身份尴尬，他怎么可能会说要找个逃犯这样的话呢？
0: 玉石啊，你是不是穿女装穿上瘾了？你看看，你举手投足都带着女孩气呀！啊，
1: 怎么，江捕头，你难道不知道玉石本来就是女儿身吗？
0: 什么？
1: 好了，我就不打扰二位叙旧了。啊，江捕头，我已经吩咐下人给你安排好了客房，到时候你就在荣园安歇。玉石姑娘，一会儿你帮忙给引路。
0: 嗯。师爷保重。
1: 客气客气，来，你们坐下慢慢聊啊。
0: 玉兄弟，这怎么回事啊？
2: 来，江大哥，玉石该说的也就这些了，至于隐瞒了女儿之身的事，也并非玉石所愿。
0: 唉，都是上辈恩怨所致，这怎么能怪你呢？我只是觉得自己可笑，身为捕头，与你共事那么多年，居然一点都没察觉。
2: 江大哥，我想起了木兰诗里的一句话：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你我虽然共事，可生活起居并立在一起，这与眼力无关。
0: 这倒也是，你我兄弟一场，实在是有缘在天。我一路来找你，真的没想到能在奥龙堡遇上你。
2: 对了，江大哥，你这么急着来找我，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0: 没错，一来先说说你爹的后事。我原本想把你爹迁到北方的故乡，可当地老百姓坚持要把他葬在景昌。这下也好，老百姓们为了感谢你爹的恩德，现在是日日供奉，香火不断。还有一个，就是你爹和你的案子。
2: 可是朝廷要翻案了。
0: 不是，不过申冤翻案之事或许是有些转机的。我得到确切的消息，我才动身前来找你的。
2: 确切的消息指的是什么？
0: 我认识一个好朋友，现在已经官拜为左谏议大夫了。如果能够让他给皇上递上一份状书，弹劾朱秉金，我相信你们父女俩应该有机会沉冤得雪。
2: 谢谢江大哥。
0: 何必谢我，如果连梁大人这样的清官都落得个蒙冤于世的下场，这世上还有清明的时候吗？浑浊之下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于是我是为了景昌县的老百姓来做此事，不因为你我是兄弟。
2: 可是我还是要谢谢江大哥。
0: 好了好了，不用再谢我了，你现在稍稍安心了吧。哦，对了，你别忘了写好一个具名的状书给我。
2: 好，江大哥。

0: 你路途也劳累了，那先休息吧。
1: 好的。
0: 嗯，哎，
1: 于石啊，再感谢的话就不必再说了。嗯，是这样的，
0: 江大哥，
1: 玉石，有件事想让你帮我。玉石啊，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啊？
0: 玉石想请江大哥，假扮与我之间有了感情。
1: 有啊，我们一直有感情啊，你我之间的兄弟感情很深的呀，这还用假扮吗？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男女之间的感情？啊，
1: 玉石，这个能假扮的吗？再说了，你总得给我说说原因呢。我不想成为奥龙堡的负担。
0: 不管是大堡主，还是二堡主，一时都不想他们因为我而委屈了自己。我还是不太明白。这件事与家父多年前有关。20年前，家父与石家的老爷子有一结金兰，一誓约定，生男为兄弟，生女为长媳。如今大堡主早已完婚，大夫人苏焕儿又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二堡主石无痕，为了成全大哥大嫂，所以提议替大哥娶我。玉石心里明白，他只是为了成全兄弟之意，并非是真正的喜欢我。我不想为难他，成为他的负担。那江大哥，玉石先告辞了。

0: 堂兄啊，好久不见了。
1: 那是那是。
0: 堂兄，请看，这是今年的花圃，比往常略多一些。
1: 难得还让你亲自跑一趟，小弟啊，咱们慕容一脉生意做得能如此红火，你居功至伟啊！
0: 常言道，朝中有人好办事，很多事情也是承蒙堂兄的关照啊。
1: 哎，只不过这个花红倒送得很是时候啊。
0: 堂兄，你是有什么为难的事吗？
1: 这不，我正随时准备打点一番，已经送花红来了。
0: 愿闻其详。
1: 这朝中变动本是理所之中，只是局面尚不明朗，害得我们这些手无大权的小京官啊，着实伤透了脑筋。
0: 堂兄是怕站错了队，再受到意外的牵连吧？
1: 哼，谁说不是呢？
0: 堂兄，你不妨说得详尽些，若是银两不够，我也好提早做些准备。
1: 这皇上年幼时啊，是太师主政。太师这个人呐，特别喜欢钱财，手底下基本没有什么清廉之辈。这皇上长大以后，看见太师把这朝政不放，那自然就不满意了。现如今呢，皇帝刻意疏远太师，渐渐的有掌权的迹象。但是啊，这右丞相因为拥护皇帝亲征而势力渐长，我正想着是不是要尽早接纳呢。一旦误打误撞被划归太师一党，那可就大祸临头了。
0: 堂兄，这皇上要动太师，他为何还能安如泰山呢？
1: 哎呀，太师执政二十多年，可谓是根深蒂固，不是想动就能动的。再说了，怎么也需要一个过程。哦，对了，我听说北方六省节度留后朱秉金是太师一党。

0: 这些日子大家都辛苦了，今天难得的轻松时刻。大哥大嫂请你们喝酒，你们可要喝得尽兴啊！
1: 没错没错，
0: 来，
1: 今天连我在内都要听焕儿的安排。
0: 来，干杯！

0: 三弟，平常就你玩的最欢，今天怎么闷闷吭声的呀？还不喝酒？
1: 哎，吴姐，你心里好像有心事啊。
2: 对啊，三弟，听说这几日你连马厩都不肯去了。
3: 哎呀，最近遇见点烦心事，如果说出来还扫了大家的兴致。哎呀，不说了，大家再喝一杯吧。
0: 坐着呀，你跟御史都认识这么久了，还不跟他喝一杯呀？
2: 御史，来，你帮着我们石家做了那么多事，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谢谢你，无痕先干为敬。
4: 你谢我的这杯酒我是要喝的，喝完酒之后我有好事向大家分享一下。大伯主，焕儿，御史想请你们给我和江大哥做个见证。御史以前是男儿装扮的时候，与江大哥结的是兄弟情谊，如今御史已经换回了女装，与江大哥之间的事也就顺其自然了。
5: 啊，对，一切都水到渠成了，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曾经的御史兄弟会变成如今的御史妹妹了，
0: 挺合适的。
6: 怎么了？御史找到归宿，大家伙应该高兴啊！啊，来喝酒喝酒！
4: 啊，谢谢大堡主。
2: 对，应该高兴。小捕头，来，恭喜你！
5: 谢谢。
2: 干了。

0: 御史，你来了。
1: 啊，堡主焕儿，你们家御史来有什么事吗？
2: 永叔，你来说吧。
3: 是。
2: 啊，大少爷。
3: 御史姑娘，听说你和江捕头彼此如意，恭喜你找到如意郎君。不过，按我家老爷和你爹的约定，你和石家是有婚约的。可如今
1: 婚约自然就取消了。
3: 按说，先人的约定是不可以改的。
4: 好了，冷叔。既然御史姑娘有了自己的打算，我们干嘛非得棒打鸳鸯，拆散人家的好姻缘呢？
1: 那御史就谢谢二堡主的体谅了。
4: 好了，大哥大嫂，冷叔，我们就成人之美吧。
1: 对，从此以后御史与石家再无瓜葛。
5: 哎，御史姑娘，即使婚约解除了，你我两家还是世交，不会再无瓜葛的。
6: 放心。

0: 秦姑娘，秦姑娘，你没事吧？我是真心的喜欢秦姑娘，就像男人喜欢女人那样，更像我大哥对待我大嫂，想要厮守一辈子。来，你跟我走好吧。
1: 三少爷，秋雨，秋雨身不由己。你没有自由，我可以给你自由。我可你赎你出去，离开这个肮脏的男人。到时候我光明正大的娶你，做我舒见的妻子。三少爷，秋雨无福，就此别过。

0: 无界，无界，
1: 啊，
0: 无界，你又想秦姑娘了？
1: 嗯。
0: 你知道秦姑娘为什么一直拒你千里之外吗？
1: 啊！
2: 你们一定要好好办，千万不能出任何纰漏，知道吗？
3: 知道了，
4: 大嫂。
2: 你们先下去吧。
3: 是。
2: 二弟，谁惹着你了？板着个脸。
4: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说。
2: 哎，等一下，让我猜一猜啊，这是不是跟玉石妹妹有关系呢？啊？
4: 也不全是。是这样的，最近府上人来人往的客人比较多，荣园那边住的有些杂乱。你说是不是该调整一下？
2: 你是二堡主，有什么事儿吩咐一下不就行了吗？
4: 内务的事儿总归大嫂来管吧，所以……
2: 嗯，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大嫂替你做主。
4: 冷刚无暇四处行医，一年回不来几次，我想让玉石搬到梅园去住，啊，清静些。
0: 只有慕容复告诉过他冬雪在扬州的消息，在他心里面可能只有慕容复能帮他。哎呀，据秦姑娘所说，他现在这样是被慕容复拿住了，所以才不敢对你表白心思。你
5: 难道天下只有慕容复才能帮秦秋雨找妹妹吗？难道我就不行了？
0: 无界，我看你心里难受才告诉你，不要那么激动。哎，无界，
2: 无界，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找秦秋雨去。
0: 我是看无界难受才告诉他的。
2: 无界，你先回房休息吧，我跟玉石姑娘说几句话。你要不好好在房里待着，看我让你大概怎么收拾你。

0: 意识啊，怎么样？住得还习惯吗？
1: 啊，挺好的。
0: 要不咱们换个院子住吧，去梅院住怎么样？那里是吴霞未出阁前的闺房，清新雅致又安静得很。
1: 哎呀，好端端的，干嘛要换房间啊？
0: 还不是二弟吗？他说最近人多杂乱，怕那些闲杂人等扰乱了玉石姑娘的心境。
1: 这事儿啊，就不用麻烦你操心了。我住这儿挺好的呀，离江大哥也近，平常好作伴。要是有谁看得不顺眼呢，就让他自己来找我吧。夫人，要是没事，我先走了。

0: 该带的都带了，
1: 不要管我，不要去扬州，帮锦秋与找妹妹。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了，是来拦我的。拿着，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多带些银子，千万不要惹是生非。
1: 大嫂，
0: 一有消息就赶紧回来，快去吧，如果被你大哥二哥知道了，你可就走不了了。

0: 你杀人还是练剑？遇到真正的敌人，那便是真刀真枪的厮杀，刀刀致命，且会像你们在这里花拳绣腿。所以平时训练就要真实凶狠，像你们这样随便舞动几下，我看只是为了以此吹捧，被博美人一笑罢了。
1: 二帮主。
2: 二帮主，不好了，三少爷留下这封信，说是出远门了。
3: 大哥耳朵，三弟有几条私事在身，不及辞别，即刻动身远行，各可勿念，无忌。
0: 他又没有说去哪儿，
1: 一大早就没人影了，只留下这封信。
4: 不会去扬州了吧？
0: 扬州？怎么回事？

0: 冬雪叔能在这繁华的都市过得如意些，秋雨也不至于为了妹妹殚精竭虑日思夜想了。
1: 哟，大哥，
2: 大哥，
1: 辛苦了，
2: 一路辛苦了。金凤楼已经摆好了酒席，兄弟们等着给您接风洗尘呢。
3: 好，那就有劳诸位兄弟了。
1: 大哥请、
2: 大哥这边请。
4: 三公子干嘛呀？
5: 哎，走了，怎么走了？
6: 哎，这小子太不给大家伙面子了。
3: 好，你们先去吧，我还有点事要办。
1: 不是，大哥，
2: 大哥。
7: 客官里边请。
0: 老板，问个事。我打听一下，这里有没有一个从湖州来的女孩子，大概十五六岁的样子，名字叫秦冬雪。
8: 秦冬雪，扬州城这么大，我哪知道？
0: 啊，

0: 帮我留心一下，
1: 公子，您要是打算找人的话，不妨到码头附近的菜市场瞧瞧，那里倒有些倒卖人口的。
0: 好，谢掌柜。
1: 哎，公子您慢用。
2: 客官，请慢用。需要什么跟我说啊？
3: 公子，钱可不是这么玩的，小心招贼呀！
4: 本公子有的就是钱。对了，你那卖人吗？
2: 有啊，你是要上等货呀，还是要次等货呀？上等货，你找对人了。来来来，公子，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5: 求求您了，我爹娘还在家等我呢。
2: 快起来，你滚开你！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儿，坐好吧。想出这个门，只有两条路，一个是被人买出去，另一个是怎么抬出去。公子，您看看有没有中意的啊？公子，您是要丫鬟呢？
4: 还是仆人呢？要是仆人呢，看这手啊，一看就是干活的。哎，你要是做妾呢，这个不错了啊，小凤眼长得，身材也好，肯定是个厨。<笑>我问你们，有没有认识一个叫秦冬雪的女孩？
2: 你要干什么？
4: 找人。不过你放心，我肯定不行。如果有此人，我一定拿银子买。
2: 你们吱一声，有没有？吱一声，
4: 有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走走走走走走，没有。
2: 哎哎哎，我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狐臭
4: 人士，大概15-16岁的姑娘？
2: 没有，就算是有，我们也不记人姓名的。走走走走。
4: 哎呀，哎呀，哎呀，
6: 快来人呐！哎呀！
4: 行了，回家找你父母去吧。谢谢大爷救了我们。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舅长，以后啊，别再让人骗了。都是因为你们，让人家妻离子散，骨肉分离。走，上衙门去。
7: 丫姐，进去。快走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进去。秋雨啊，又是为你妹妹的事情来的？是不是已经等不及了？啊？
4: 秋雨姑娘什么时候能为我着急一次？也不枉我慕容复厚爱你一回啊。
8: 公子，奴家若非把你放在心上，又怎么会事事都来烦你？
4: 秋雨左思右想，也只有公子可以仰仗了。秋雨啊，若非仰仗，只是爱我，或许就更好。
8: 公子，有要紧事相禀。
4: 说吧。
8: 子君姑娘，你不是被官府罪不至死，承蒙公子眷顾，给收了来做个庇助。
4: 秋雨啊，你们都是老熟人了，有什么话

0: 日后再聊吧。你去花厅粉好沉香，等着我。说吧，什么事？
1: 曹帮差人来报，说是石家三堡主到扬州去了。
0: 什么？他去扬州做什么？
1: 好像是为了秦姑娘妹妹的事情。
0: 吩咐曹帮的人，一定想办法阻止他们，不管用什么办法。
1: 子君遵命。
2: 且慢，
0: 千万不能出人命。
1: 是。公子，若是实在不放心，那子君亲自走一趟。
0: 你？
1: 嗯。
0: 过些日子，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做。这件事，你只管传话下去就行了。
1: 是。

0: 站住！吴界是不是又是你放走的？
1: 他不就是去了趟扬州？至于你们这么紧张吗？再说了，吴界他当过兵，打过仗，还出过沙场几次，他会怕扬州这种太平地界吗？
0: 看上去太平。那扬州府，起码有一多半的地盘，都是慕容家的。他这样单枪匹马闯过去。
1: 要是被人发现，又得惹麻烦了。他只是去找人，又不是到处去捅娄子。
0: 他要是真分得清利害关系，至于到现在还和秦秋雨扯不清干系吗？
1: 关于这个秦秋雨，我倒是有不同的想法。
0: 不同的想法？你不是也反对吴界跟秦秋雨在一起吗？
1: 但是当我看到吴界宁愿受伤也要保护秦姑娘的时候，我被触动了。
0: 也许我们所想的，他跟秦姑娘的感情都太肤浅了。他是真的豁出性命去爱她的。就算吴界是真的爱秦秋雨，那也不见得对方是认真的呀。
1: 嗯，这一点我也不敢太确定。但是我相信吴界。
0: 哎呀，
1: 我们都放手吧，就让他自己去体验吧。哪怕他真的在感情里受了伤。
0: 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他成长的经历。哎，来人，帮主，你让冷总管立即派人去扬州。一旦发现情况不对，无论如何，绑也要把三帮主给我绑回来。
2: 是，
0: 退下。
3: 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他只是为了吴界去扬州的事儿，埋怨他们。我看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他好像在吃醋。
4: 吃醋？
3: 嗯。来，走吧。
5: 啊，你看，你找个机会跟大堡主、跟冷叔说一说，
3: 让他们成全了吴界对秦秋雨姑娘的一片痴情吧。
5: 你明明知道我三弟。 对秦秋雨像着了魔一般，为什么还要把这件事告诉他？我看你这段时间只顾着自己卿卿我我，早就晕头转向了吧，还做出一副要让全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圣人模样。
3: 师傅，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要这么说，我还得问问你呢。你有什么话不能正大光明的跟我说，在背后给人使绊，算什么好汉呀你？
5: 谁背后使绊的？
3: 梁玉石，你少血口喷人！
1: 那是谁让我搬出荣园的？你少用那套来对付我，你自己不会说吗？你让大嫂来说，
3: 算什么堂堂男子汉？
5: 你
3: 什么你？
1: 你还愣着干嘛？还不追过去解释解释？
5: 解释什么呀？解释？我不去。
1: 平时这么沉闷的一个人。
6: 发起脾气来还挺吓人的，玉石，等等我，玉石，你又要去哪儿啊？
3: 在阿龙堡待着憋屈，散散心。
6: 憋气？谁欺负你了？
3: 没人，自己跟自己怄气。

0: 玉石啊，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说嘛，你何必闷在心里呢？哎呀，玉石，你倒是说话呀！
1: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2: 哎，这位兄弟，怎么那么凶啊？再说了，这条路又不是你们家修的，我凭什么让你啊？
1: 还真让你说对了，这条路还就是我们家修的，你赶紧给老子滚，要不然把老子惹毛了，老子我一刀剁了你！
3: 怎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走吧。

0: 真是晦气。
1: 出门散心，偏偏碰上这么一群混不讲理的东西。
2: 于是啊，
1: 你在北方待得久，难道说这北方的生意人个个都如此蛮横不成啊？
3: 也不是，除了那些泼皮，大部分还是好的。
1: 我看呢，他们不是一般的泼皮无赖，倒像是一伙混军饷的兵油子，走路都带样的。你看看他们走路啊，都带着样，横着的。
3: 兵油子，
1: 怪不得觉得他们古怪，看来十有八九是官兵假扮的。
3: 官兵运粮也就罢了，可是为何要假扮老百姓呢？就此推断，恐怕是那些粮食有问题。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一件事儿。据说当初朱秉金离任江南时，当地的粮仓全部给腾空出来了。继任的那个官儿急得差点没上吊。据说啊，朝廷上有人把这个事儿给压下来了，后来这事儿才没有张扬出去。
3: 难道说朱秉金又干起老勾当了？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人的情泪都是心碎，云烟不堪愁深的多寂，情舞恨清影，眼睛都是你。

0: 问您一下，您见过这么高的一个女孩吗？
1: 没有。
0: 哎，这位大姐，

0: 你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孩吗？
1: 哦，没有。
0: 问您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么高的一个女孩？
1: 没见过。
0: 问您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湖州来的女孩？
2: 大哥，咱们这么天天盯着也不算是个事儿啊，要不咱们干脆直接给她做了。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她老是说她活不了，到时候她还不乖乖的打道回府，这个办法不错。
1: 好，好主意，好，
0: 走走走。
2: 人模狗样的，没钱还敢住店，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还不滚！

0: 行，对不起，我打扰了，走了。
1: 等等，
2: 等等，
3: 别走，
2: 等等，
4: 你把我的金丝被搞得不成形了，赔钱，
1: 快点。
2: 看什么看？赔钱，
1: 就
2: 赔钱，
1: 赶紧赔钱啊！
2: 快点。
5: 您慢走。
0: 告辞。

0: 行了，回去就回去。谁也别想走。
1: 多年兄弟，你一下子变成女的，我真是不太适应。
2: 江大哥，不好意思，我的女孩妆给你添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这样挺好看的。
2: 咱们行走江湖，刚才为了避免麻烦，所以我才跟……
3: 客官。你听，他俩吃的多开心！咱们往这边走，您的房间在这边。

0: 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呢？玉石呢？二少爷，你是不是疯了？你才疯了呢！说，为什么要跟？
1: 吃这么急干什么？莫非昨晚运动太激烈了？白日，你在这里叠纸钱，你到底要做什么法？你诅咒谁呢？
2: 没有，没有，我真没有做什么法。冬雪的忌日到了，我只不过是想为她准备点纸钱。
3: 青儿。 你刚才说的谁？冬雪。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0: 播，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
1: 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死打硬拼讲旗。
2: 近日洛阳
1: 展现出学生们活力四射的青春风采。
3: 今天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既激动又紧张。这次晚会我一共参加了四个节目，我很。
2: 近日，国和小学举行六年级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回望六年朝夕相伴的校园岁月，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送上奔赴新征程的真挚祝福。
1: 活动中，
2: 向前的战斗精神。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笑言，来自解放小学五年七班。今天我要讲述的也只剩下37人，坚守在一个小院的一间屋子里。此时一连的机枪只剩一挺，弹药也快打光了，形势十分严峻。激烈残酷的战斗不仅没有消沉勇士们的斗志，反而更
1: 与宣传工作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丰富校园消防宣传形式，全方位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护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饮食健康、网络安全、防拐骗五个内容细致科普，提醒学生外出需家长陪同，远离火源电源，不吃三无食品，文明上网。
4: 妈妈要上班了。
5: 妈妈你要去哪儿？
4: 妈妈要去工作呢。
5: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4: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5: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

0: 个心意罢了。你可以，谢谢。
1: 哎，
2: 武恒哥哥，
1: 啊，
2: 我觉得我要郑重地向你道歉。前段时间，
0: 幼儿，
3: 秦姑娘，
2: 不，
4: 苏公子，你怎么来了？
3: 我听说你遇上采花贼了，放心不下就过来看看你。你没受伤吧？
4: 幸亏有贵人相助，

0: 啊，谢谢谢谢。嗯，
1: 周瑜，你怎么这么说呢？你，三弟，我是跟你开玩笑的，你看看你急成这样。
0: 好了好了，我不逗你了，我已经去见个秦姑娘了，有你这么拼命保护她，她一点伤都没有，还说过两日要来奥龙堡。

0: 以后不准再让我发现有一点点的怠慢。
1: 是，
2: 下
1: 次
2: 不
1: 敢
2: 敢
1: 了。
0: 下去吧。
2: 是。
1: 梁公子。
0: 为什么半夜跑去柴房烧水？这些事情就不会吩咐下人去做吗？
1: 太晚了，不想麻烦他们。
0: 是不想麻烦，还是麻烦不动？没有灯油了，也是不想麻烦下人吗？房间不清扫，也是不想麻烦下人吗？受了委屈就憋在心里，然后再去埋怨我们石家人是如何容不下你的，是吗？
1: 我没有埋怨谁啊。
0: 梁玉师，我告诉你，我们石家绝不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你为我们石家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感念在心。你在这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外人。你为石家所放弃的，我石无痕都清楚明白。其实，只能让我们欠你更多，以后也只能继续欠着。因为这关系到另外一个人的幸福。对不起。
1: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世事难为，你们尽力了，我知道。不是我的，从来不奢求。
0: 可是你背负太多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这些都是石家欠你的，欠你的我来还。可有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偿还才做的。

0: 都是上好的补品吗？
1: 这些啊都是小影精心挑选的，总之是让小姐破费，我可没手下留情啊。
0: 人家是为了救我才受的重伤，还谈什么破费不破费的呀？
1: 一个是舍命护小姐，还有一个是不顾小姐的安危，唉，两个相比下来，这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2: 秋雨，哟，这是要出门啊？这么多珍贵的补品，要都吃下去，还不伤着了？
1: 又不是给你吃的。
0: 小影，你先下去吧。
1: 小姐，车还在外面等着呢。
0: 你先把东西放上车，我一会儿就来。慕容公子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2: 着什么急呀？你晚去一会儿，他死不了。
0: 公子怎么这么寡情？毕竟人家是为了救秋雨才受的重伤。
2: 怎么？这么点小恩小惠，就值得你感恩戴德，要以身相许了吗？
0: 若是公子没什么事情的话，恕秋雨不能奉陪了。
2: 谁说我没有要紧的事儿？我今天特地登门，就是有一份重礼要送给你。
0: 重礼？又是什么红衣裳、绿绸带的呀？
2: 怎么？你不要？那可要令你的妹妹伤心了。
0: 怎么了？这是，
1: 姐姐，你说爹爹这是怎么想的？咱家明明那么有钱，为什么就不允许我们佩戴金银首饰呢？今天我陪张家二小姐一道去庙会，她手上戴了那么多戒指啊、手镯啊，真漂亮。
0: 爹爹素来都是这样的，平日总是教导我们要淡泊名利，莫要与旁人攀比。
1: 女孩子家总是喜欢漂亮的嘛。姐姐也和爹爹一样，净说些大道理。

0: 这是什么嘛？哪有人家戒指是木头做的？
1: 不喜欢啊，那还给姐姐。
0: 姐姐，你手怎么了？
1: 这戒指是大小姐亲手做的，做了一整夜呢，手指头都划破了。小梅，
2: 这戒指妹妹要戴一辈子。

0: 他在哪里？
1: 你快告诉我他在哪里。
2: 你不是有事要急着出门吗？还有功夫来听我说这些闲话？
1: 我不去了，我哪里也不去了。公子，我求求你告诉我，我妹妹在哪里？她在哪里呀？
2: 现在知道求我了。金秋雨，别人救了你，你表达一下感激之情本无可厚非，可是别因为这点小恩情你就选错了路。你是我喂的金丝雀，我自然知道什么饵最对你的胃口，但吞不吞得下就要看你自己了。今天本公子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致，改日来伺候的好点儿。
1: 公子，

0: 大家都小心点啊，今天天气呢非常热，大家干活一定要小心。哎，渴了的话到对面喝水啊。
1: 哎，好嘞
0: 好嘞。都注意安全啊。
2: 怎么了？
0: 尔等是何人所部，竟敢私自捉拿我朝廷命官？
3: 王督官，看清楚了，这可是北六省节度使朱秉金朱大人亲笔签的批捕文件。
0: 哦，那么我王某所犯何罪啊？
3: 私吞朝廷税金。走吧。
0: 不能走，
4: 不能走，
5: 不能走，
6: 不能走，
7: 不能走，
8: 不能走，
9: 不能站住，大人，
8: 不能走。
3: 你们想干什么？想聚众谋反不成？
10: 奥龙堡的地盘，你们谁敢把人带走？放了王大人再走。
0: 诸位，冷静，诸位切莫鲁莽行事。我王福海一生正气，光明磊落，绝不怕任何人给我乱扣、私吞官银的屎盆子。大伙儿尽管去干活，自有人为我王某洗刷冤情。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
11: 王大人，你快去内府禀报。
12: 是。
13: 出什么事了？
10: 二少爷，矿场出事了。
13: 什么？
3: 这王督官是奉

0: 朝廷的派遣，是吧？他贪的又是朝廷的税金，那么现在又是朝廷要治他的罪，这与你们奥龙堡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十二
2: 是想就此罢手啊？
0: 笑话，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扳倒奥龙堡的机会，怎么可能轻易罢手呢？白师爷，把那都收好了，等扳倒了王都官，咱们的人才。
2: 这多亏郑都官了，来，
3: 好，
2: 谢谢郑都官。我去催催菜，稍等片刻
3: 啊。那有劳了。
4: 既然姑娘知道我是梁玉石，想必你也知道我现在的境遇吧？
5: 梁捕头遭人陷害，被官府通缉，秋玉也有所耳闻。难道梁捕头已经藏身在奥龙堡？
6: 你还小，而且咱俩不合适。
5: 玉石哥哥，我会长大的，我会做一个好妻子的。你跟我一起回牧场，我会给你洗衣服做饭，陪你放马牧羊，我们就可以。

0: 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
1: 是要跟你说，
2: 我不想听。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
1: 我也是逼不得已呀。
2: 逼不得已？难道就没？
1: 三少爷，秋雨，秋雨身不由己。
3: 你没有自由，我可以给你自由，我可以赎你出去。
4: 舅娘有你这么好的外甥，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5: 舅娘千万别这么说，您打小疼我，现在呢我又在家门口做官了几人，大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6: 师爷，这私造委任状的事儿，如同是造反忤逆的罪名，事关重大，要多加小心才是。一旦出了事情，别说是你，就赖做之人，有谁能体会啊？如今他身负血海深仇，又被官府通缉，这其中的磨难难言苦楚，你们又有谁能体会啊？御史姑娘心底会是何等的悲怆啊。
2: 冷叔，难道我石家就我大哥一个儿子吗？不行，就我来娶她。
6: 无论敌我，凡是与我奥龙堡有往来者，其底细

0: 赵世宝，赵世宝，太阳晒猴屁股了。
1: 交代过了，让我一定要好好的款待大人。大人，来来来，酒菜已经为您备下了，大人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喝几杯。
0: 大人，这一桌子酒菜都是我跟着你过瘾呐。以前
2: 不成亲的念头，
3: 我是说，没想到你居然瞒这么久，还害我去撮合你和秀清，还让我以为你和无痕搞暧昧。哎呀，奇怪，无痕是怎么知道你是女儿身的呀？
1: 职权之内的事。
0: 师爷，您看这账本，这是不是有问题啊？
4: 真有问题，人家还能拿账本给你们查吗？做事也不动动脑子。
0: 师爷教训的是，师爷教训的是。
4: 幸亏早有准备，

0: 秀清走了，当官的模样，对矿场事务更是一窍不通。
1: 这么说来，这个朱炳坚竟如此大胆，派一个人来假冒新任督官，
0: 还是个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三流货色。

0: 所图，
1: 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2: 舞蹈有歌伴舞、街舞、芭蕾舞、拉丁舞，器乐表演则包含管弦乐、葫芦丝合奏、竹笛合奏等多种乐器。有些节目如小提琴和
3: 滋养每一位学子在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赛道。秉持着这份开拓精神，护理学院研究生林尤贝成功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4: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习环境，导师
5: 们在残酷战斗中顽强拼搏，绝不退缩。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以死打硬拼的精神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死打硬拼讲起。中
6: 甲飞机、五辆坦克对坚守白老虎屯的一连阵地进行轮番轰击，战士们在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的带领下，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
2: 消防控制室、楼道疏散通道等关键部位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检查过程中，实地查看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材的完好情况，细致检查校园用火、用电。